0: 正在推进每10天停火提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1: 俄军一架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了11小时。
0: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1: 美国将会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发布了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的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这轮打击主要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0: 另外一方面，美伊战事还在持续当中，美军已经连续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之后的21号，伊朗打击了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还有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声称造成了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1: 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到作战体系，并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会视为扩大地区战争，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会遭到报复。
2: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延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搞山地区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进行谈判。
0: 另外，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搞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4: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4: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3: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
1: 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提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他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6: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هنمودها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 میداشت.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2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3: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的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还是如常的，但民众对局势发展也保持关注。
1: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伊冲突持续延烧，战争成本也是快速攀升。有外媒披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怕在数周之内将会耗尽，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和战备工作。
0: 而白宫则紧急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到位还充满着变数。
3: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1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美伊交火持续升级表示深切关切，也警告冲突已经波及到了多个中东国家，进一步推高了运输、燃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联合国也呼吁各方必须尽快的重返外交轨道。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日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过去几天伊朗和美国之间持续扩大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联合国指出，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中东各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运输、能源、燃料等价格都造成了压力，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地向地区外扩散。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and expanding military escal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few days.The crisis has already affected Iran, Bahrain, Jordan, Syria, Iraq, Saudi Arabia, Yemen, Qatar, Kuwait,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placing pressure on trade systems, placing pressure on humanitarian access, on transport costs, and the price of fuel and basic commodities.
4: 联合国表示，伊朗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和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科威特及其他地区的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也受到攻击。联合国强调，针对这类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也呼吁美伊双方尽快恢复谈判，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and he calls for intensify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Such a settle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restoration.

0: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1: 联合国表示，目前地区局势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美伊必须避免爆发全面冲突。而随着美伊交火持续扩大，全球的油价和运输成本也正在进一步上涨，这也会推高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国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根据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在2027年的6月开庭审理被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
3: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的是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布什炒作，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且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2: 中国和马来西亚，我们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愿意跟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深入推进。
1: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outh 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s to fight for muscle,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outh China Sea.
1: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5: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 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0号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
6: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菲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7: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7: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6: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8: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泰国内阁21号批准2026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9: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10: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9: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 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
11: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慢报道。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党当局妄图破坏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4: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了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2: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7: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12: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以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

0: 现实威胁。
1: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在21号反驳，日本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绳鸟礁不是岛屿，所谓日本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
1: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3: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安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1艘补给舰及1艘俄罗斯护卫舰。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且公开了2栖攻击舰南海南舰和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5: 3、2、1，攻击。
0: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了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4: 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风波还在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且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6: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7: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6: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有计划来港上市。一会儿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台湾，国民党今天将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位执政县市长参选，乘着毒油石安事件延烧之际，进一步提振选举声势。
1: 在台湾，国民党预计于22日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长张善政竞选连任。同时一并提名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马祖县长王忠明，共六位执政县市长。党主席郑丽文届时也将与提名者同台造势。与此同时，因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超标，岛内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毒油流向及民进党当局后续处置引发关注。此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电视节目中与嘉宾争论毒油议题时，脱口说出又没人逼你吃毒油等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众党随后号召民众本月25日前往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道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县市长表态，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港上市有助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到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3: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4: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
3: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震荡走高，稍后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1: 大型的科技股走势分化，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SK 海力士和美光都上涨超过10%，软件股则是多数下跌。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来做个总结。
2: 周二美股收盘上涨，芯片股大幅反弹，提振科技板块。投资者关注科技企业能否发布强劲财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也在继续关注。据报道，中间方正在提出的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国际油价周二则是震荡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收于每桶91.01美元。德州轻炼油也是上涨2%，收于每桶84.91美元。那么近期中国企业接连推出性能强劲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芯片股。但上周则是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也在冲击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商业模式。美国科技巨头高管近期以安全风险为由呼吁加强监管，却被白宫内部质疑是在寻求监管保护。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下跌，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涨。投资者也在等待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即陆续公布财报业绩，来判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能否继续支撑市场，包括谷歌母公司字母表、IBM 以及特斯拉将在周三公布业绩。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约66家标普百指数成分公司公布业绩，其中接近88%的企业盈利超过市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将会对于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额外。

0: 失踪，当局更新视频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已死亡。他也是此次袭击当中第三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
1: 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
0: 另外，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1号于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表示，自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于零关税，但是在2年之后，相关的产品将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之后关税税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未能在规定限期之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会面临关税的惩罚。他同时也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会继续维持不变。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要采取行动，可能对数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3: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与墨西哥21号启动新一轮美墨加协定修改谈判，但是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贸易紧张关系，也让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此次会谈举行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以回应加拿大此前对美国汽车、钢铁、铝和酒类产品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及对乳制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美加之间的分歧，也使加拿大在美加墨协定的后续谈判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在做出让步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 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

0: 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提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报道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认为因凡蒂诺受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承诺他认为他有一种把人们团结起来的特殊能力。那报道指因凡蒂诺通过今年世界杯和特朗普建立了密切关系，如果因凡蒂诺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也可能会改善特朗普和联合国的关系。因凡蒂诺已经宣布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目前还不清楚因凡蒂诺是否希望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
2: 一艘客运渡轮日前在圭亚那海域发生了倾覆事故，造成多人遇难。
3: 法国武装部队表示，此次派出的救援分队包括陆军工兵、潜水员、法国海军人员、宪兵以及军方医疗队，协助开展海上搜救、打捞和医疗保障等工作。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晚，一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驶往西北部港口凯图马港途中发生倾覆，事发地点临近委内瑞拉边境。截至21日，救援人员已救起67人，并确认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事故调查暴露出当地客运管理长期存在的问题。圭亚那政府表示，在获救的67人中，至少32人并未出现在官方乘客名单上。当地乘客多年来一直反映，部分售票人员私下收取现金，将座位出售给熟人或关系户，却未将相关人员登记在乘客名单中。这种违规做法，据称在国营渡轮码头已持续多年，也给此次事故救援和失联人员统计带来了较大困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演艺圈逾70载人称四哥的谢贤离世的消息震惊演艺圈，多位演艺界艺人纷纷发文哀悼。其中前儿媳张柏芝将社交平台头像换成黑色，而与谢贤私交甚笃的成龙虽然正忙于拍摄新片，但听到噩耗后也深感难过，随即分享与四哥的珍贵合照并感性发文。在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中与谢贤有过精彩合作的周星驰星爷，也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四哥招牌造型的黑白帅气旧照，并引用诗句向谢贤致敬。事后佘诗曼阿佘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与四哥于电视剧《赌城群英会》的花絮视频，并发文分享他们在拍摄时的点滴。阿佘透露，四哥当时送花给他，表示很开心可以合作，又大赞四哥是一位暖男，会永远怀念他。眨眼已经出道20周年的歌手陈柏宇 Jason 在红馆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是 Jason 的第3次红馆歌唱，同一唱片公司的新人 Vincy 苏有纯担任暖场嘉宾。 Jason 唱出多首早期作品，又不时走到舞台旁边与观众互动，还玩自拍。 Jason 太太福小薇和两个宝贝女儿也有上台，围场适逢是 Jason 的生日，女儿又向爸爸 Jason 送上生日卡和唱生日歌，非常温馨。而 Jason 首场请来 MC 张天赋担任嘉宾，第二场嘉宾便有冯允谦，围场 Jason 请来组合农夫的陆勇与 C 君担任演唱会嘉宾，他们一起合唱，农夫更带领全场唱生日歌送给 Jason。 Jason 受访时坦言很感动。
4: 眼湿湿啊，真系啊，但我忍住唔喊啊，因为喊咗咧唱歌会难啲嘅，我唔系。每次演唱會都會請嘉賓，好似對上兩次甚至乎都係冇添嘅，咁所以今次即好開心可以邀請到想邀請嘅人嚟唱歌。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带给您每一局势的一个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晚间的7点钟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的设施，还有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姆斯海峡商船的能力，而打击在晚上的8点15分结束。而在另一方面，伊朗就打击了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造成多名的美国士兵死亡。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的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把新型的防空装备也纳入到了作战体系，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攻击的伊核设施，伊朗将视为是要扩大地区战争，而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会遭到报复。
1: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F-15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2号行动第2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延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有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于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中袭击中失踪，而目前当局也更新了士兵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可能已经死亡，还是在这一次袭击过程中第3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到有18人。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是没有兴趣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美国就会采取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0: We deeply emphasize with the war-induced suffering of the Iranian people. China has consistently advocated for promoting peace talks and facilitating negotiations, and has called for a comprehensive ceasefire. China supports Iran and the U.S. in resolving their disputes through dialogue.
1: 活动结束后，使馆准备了融合中式与伊朗风味的晚餐，与会嘉宾共度欢乐时光。
2: 今年的活动有些特殊，与以往不同，今年是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而且呢，往年呢都有革命卫队、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会出席，但今年他们都没有来，而且呢，伊朗的官员都不接受任何采访，这显示了当前局势的敏感性，但同时也凸显了在当前情况下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凤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根据美国法庭文件的显示，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要在2027年的6月份开庭审理设备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我们再看到，在美国纽约一名男子20号在当地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所在的联邦政府大楼前纵火，造成他自己还有包括另外三个人受伤。当局已经起诉他一项纵火罪，而法院拒绝他的保释申请，已经将他给还押候审。被捕的阿拉巴萨现年43岁，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当天早上携带有反移民执法的宣传资料，就把汽油直接泼向联邦政府大楼前的台阶，然后就进行纵火，被执法人员给制服，还一度用气枪在开枪。这一栋设施的办公大楼内同时也有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国土安全部就形容嫌犯是反移民执法的暴乱者。阿拉巴萨在21号提堂，检方就指他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在策划这次袭击，还曾经购买像是斧头等武器，称他对于社区构成威胁，并存有潜逃的风险，不同意让他进行保释。阿拉巴萨的辩护律师就指当事者并没有犯罪记录，应该接受进一步的精神状况的评估。好，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正式就任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对于俄英关系的改善其实不抱任何的希望。在回答有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之后俄英关系能够有所改善的提问时，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对此不抱任何的希望。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注意到了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之后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打算尽一切可能要结束这一场战事。据悉，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在上任的第一天，伯纳姆就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表达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的立场。截至到了7月中旬，在俄罗斯有89个地区已经有80个受到某种形式的

0: 燃油销售的限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危机高峰期已过，但供应尚未完全的恢复常态，高标号的汽油短缺尤为突出。
1: 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21号表示，政府稳定燃料市场的措施正逐步见效，部分地区的零售限制已解除，运营加油站数量增加，排队现象减少。他指出，改善得益于石油产品出口禁令，市场通过进口饱和以及国内产量增加，但他同时指出，部分地区形势依然严峻。俄罗斯有专家表示，部分炼油厂完成维护后，正逐步恢复在圣彼得堡交易所的燃料销售。已参与交易的炼油厂年产能合计约4000万吨，但年产能超过4500万吨的大型企业尚未参与。专家分析认为，部分地区抢购潮消退，允许销售O3燃料。部分炼油厂可能已完成修复，是汽油销售重返交易所的核心原因。但专家也指出，炼油统计数据存在约一个月的滞后，恢复情况尚待验证。与此同时，市场仍面临多重挑战。截至7月20日，超过80%的采购订单仍未完成，98号和100号汽油尤为短缺。交易所虽已扩大价格区间，但92号汽油价格上涨，95号汽油和柴油价格则略有下降。据悉，白俄罗斯自7月初以来已向俄罗斯供应近9.9万吨汽油，为市场提供了一定支撑。分析人士指出，季节性高需求至少还将持续2个月，产量大幅增长预计要到年底所有炼油厂完成检修后才能实现。诺瓦克表示，当局正与石油公司逐地对接，优先保障农业生产者的燃料供应。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主题音乐会，最近就在莫斯科的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音乐大厅隆重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的各界代表以及在俄的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大约1500人出席了活动。
1: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30年前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5年前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树立国与国关系典范。3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正确方向。今年5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为双边关系做出顶层设计。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政治互信、务实合作、民间友好持续深化，国际协作紧密有效。希望各界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投身两国友好合作事业。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俄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周立群则表示，将继续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Чем более нестабильны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ир, тем очевидне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эт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двух стран, а не конъюнктурное соображение. От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зависит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народов наших стран. Наш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ерьезно влияет на мир.
1: 当晚的音乐会融合多首中俄经典音乐作品，演奏了《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经典作品，以及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俄罗斯名家的经典舞曲选段或歌剧名作。艺术家们共同演绎了两国音乐文化的融汇与共鸣，生动展示了两国人文交融与深厚情谊。富航卫视尹丽基玛莫斯科报道。
0: 山东重工集团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21日在河内越南展览中心召开，以展示绿色智能高端产品和品牌矩阵整体形象，为东南亚等全球客户提供一体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3: 古乐、喜诗，一场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开场仪式，为山东重工集团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揭开序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坚致开幕词时表示，这是山东重工首次在海外举办新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国际性展览会，展览展示山东重工的多个品牌。这款混合能源电站能最大化利用光伏电能，大幅降低油耗，可全天候不间断供电，还有专门针对东南亚市场打造的这两款电驱桥产品，可适配已经量产的新能源乘用车电驱总成和减速器总成。这些由潍柴制造的产品涵盖

0: 新能源动力、电力能源、混合动力、多元燃料动力等。
1: 比如原来呢，我们种地是靠经验，然后现在呢，可以通过数据，以说成了农机，再加上我们平台的一些这种 AI 的一些决策，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就提上来了，就产量更高了，同时呢，它的投入更精准了，那像化肥、农药、种子，它投的就是更少了，那这样的话就实现一个接本增益的一个效果。
0: 智慧物流方面，有企业表示，根据不同产业需求，提供多品牌的智慧物流设备方案，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与作业效率，并逐步扩大市场布局。
2: 来到了越南嘛，我们需要在产品上做一定的这个稍微的一些修改，来按照越南的这种官方的这个法规，我们还是要比较有序的，对吧？通过质量，通过技术，对吧？通过规范的渠道来覆盖这个市场。
0: 不少山东重工旗下品牌在越南广受青睐。
3: 各位在là cái sản phẩm mà chúng tôi đã lựa chọn, đấy là điều rất là đúng đắn. Chúng tôi đã cung cấp ra thị trường hàng nghìn chiếc động cơ thủy và được ứng dụng rộng rãi ở trên thị trường vào các cái sản phẩm như động cơ vào các cái tàu tàu hàng, tàu container, tàu du thuyền và tàu công vụ và tàu cao tốc và được khách hàng đánh giá rất cao về cái chất lượng sản phẩm cũng như cái suất tiêu hao nhiên liệu。
0: 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河内报道。
4: 法国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改革再起波澜。法国参议院议长21号就宣布，就国民议会日前最终通过的要协助死者法案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的审查。这也意味着是这项备受争议的社会改革在正式生效之前还必须通过最后一道的法律关卡。
5: 法国参议院议长拉尔谢表示，法案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仍存在多项法律疑问，包括患者是否能够做出自由且知情的决定，司法机关是否应在存在争议时介入审查，以及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良心拒绝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有必要由宪法委员会作出裁定。反对法案的共和党议员认为，法案在立法过程中对部分关键法律问题讨论不足，尤其是对脆弱群体和受法律保护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仍存在缺口。
6: Nous avons déploré qu'à certains moments, on n'ait pas pu, au-delà de ce que l'on peut penser par rapport à cette question, aborder vraiment au fond les questions de droit. Et d'ailleurs, la commission des lois n'a pas été saisie pour les articles qui auraient pu relever également d'un débat en commission des lois. Et je pens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à la question de la protection des majeurs vulnérables.
5: 这项法案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患者申请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包括协助自杀，在特定情况下也可实施安乐死。此前法国参议院曾三次否决相关法案。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德国执政联盟爆出了丑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因为代孕风波辞职。联盟党计划月底将要选出继任的人选，这可能会引发的是总理默茨上台以来首次的重要内阁人事调整。
7: 当地时间7月20日，德国联盟党主席团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辞职的继任事宜。联盟党议会党团决定在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并在当天决定接替施潘的人选。
8: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因为与丈夫在美国通过代孕方式获得孩子而引发舆论风暴。由于代孕在德国受到法律禁止，施潘过去也曾公开支持基民盟反对代孕的立场。德国民众批评施潘在德国国内制定法律，却在私人事务上利用自己的人脉和金钱规避法律。施潘因此由于政治压力辞职。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施潘辞职是正确且不可避免的决定，同时联盟党也需要尽快选出新的党团主席。
9: Entscheidung, die jetzt die Parteivorsitzenden fällen über die Nachfolge im Fraktionsvorsitz, ob sich daraus weitere Folgen ergeben und wann über diese Folgen dann entschieden würde, muss man den Prozess jetzt einfach mal überlassen. Der Prozess ist im Gange und ich kann dem nicht vorweggreifen.
8: 目前被视为热门人选的是现任德国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弗赖曾在联盟党议会党团内任职，熟悉议会党团运作。并且与默茨关系密切，不过弗赖目前负责总理府工作，如果他转任党团主席，默茨必须重新任命总理府部长，

0: 进而可能触发更大范围的内阁调整。莫茨此前表示，施潘辞职可能成为重新考虑联邦政府人员配置的机会，但尚未做出决定。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根据报道，美国考虑将会封杀中国的 AI 大模型，而 A 股受到了利好消息的影响出现大涨，科创五零上升超过了10%。中国先生将会就封杀中国模型挡不住 AI 开源做出专题评论。而科技股也带动了整体的亚太股市出现了反弹。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需要对于杠杆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航运，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创下了43年的新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债债息持续的走高。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关于 AI 大模型的博弈还在持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现在来看 AI 的霸权之争还在升温，特朗普的政府考虑呢将会要考虑封杀中国的模型。那原因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的月之暗面推出了这个最新的一款成本低的这样一个模型 Kimi K3 呢，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啊。分析说呢，美国政府考虑对于中国 AI 模型实施一个禁令，白宫正在展开这种暗中的博弈啊，试图来抵御来自竞争对手中国的低成本开源模型的威胁，并且保护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美国本土的 AI 企业。那么现在来分析啊，这个中国模型有利用美国模型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大幅缩减研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之为是蒸馏。所以也分析说，不完全确定这种做法能不能被阻止得掉。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实施明确的禁令，而是采取一系列相对温和的措施，涉及修改采购规则、发起施压行动，以及进一步的强调安全担忧等等。高盛指出了过去8周当中，对冲基金当中6周为科技板块的净卖方，那么累计来看，这个板块持仓市值缩水了差不多10%，创下了数据统计10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仓幅度。高盛也指出了，科技板块出现恐慌性抛售，尽管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但短期内仍然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高盛还指出，6月初以来，半导体、记忆晶片、人工智能、AI 基础设施板块持续震荡，相关的股份被大幅的抛售，显示了投资者大幅减少仓位。也有策略分析表示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类的股份的剧烈波动正在加速资金轮动至其他的板块，人工智能动量策略短期面临着持续的技术阻力。那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则警告，投资者目前低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直言不会在现价水平买入股票或长期的美国国债。他接受外媒访问时也表示啊，说市场并没有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赤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同时呢，近期的炙热的 AI 投资热潮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将其和早年的科网泡沫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轮的这样一个 AI 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有这个中美关于 AI 之间的这个博弈的升温，在未来会有个怎样的观察呢？
1: 就现在美国那边，我想从政府到他的这些科技界都这个认知正在改变。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先中国6个月到9个月，而且呢说中国都是抄我们的，是学习我们的，什么什么蒸馏啊等等。
0: 嗯，
1: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也认识到他们很多是在抄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确实像 DeepSeek 也好啊，这个月之暗面也好，就是又便宜又好。所以下一步就是怎么办。我今天看了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个专栏的，也是相对保守的，这个罗斯写的文章，就是他说呢，过去这1年多来，中国因为美国是他领先的，美国领先呢是把这个 AI 当成一种核武器，那中国呢这个 AI 呢是把它当成这个叫核能源，是和平利用的核能源。所以呢中国就说是开源的，我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去用。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国这个开源的一旦呢性价比上和美国那些闭源的那些非常昂贵的给企业专用的一对比，大家发现哎，中国开源这个好，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呢现在他们有另外一种担心，说中国是不是一旦他领先之后他也搞闭源了，他也不让我们用。其实这是罗斯的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但现在的情况来看，原来美国华尔街讲那故事现在讲不下去了。这个 SpaceX 把市场一吸干之后，本来说这个 Anthropic 和这个 OpenAI 说我下一步到我了啊，我准备筹10000亿美元。但大家都在问，你花那么多钱搞那么多无尽的无穷无尽算力的这个模型，最后能出什么东西来？现在看不到你能出什么好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本来那些专业服务的公司，包括在软件里边的，在其他方面的，你把我的数据拿去用之后，突然你搞一个差不多的 agent， 就智能体，出来把我的东西给抢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开源的可能比那个闭源的更好，就微软的 CEO 他最近攻击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说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开源的这个模型被这些企业拿过去调用，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私有的，然后呢在这个企业内部他把自己的数据进去，然后你这个 AI 公司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抢走，这可能才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的开源确确实实随着它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原来华尔街关于美国 AI 的叙事，这样就出现了高盛报告说的所有东西都在跌价现在。
0: 所以接下来看中美关于 AI 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现在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引述了相关消息的人士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呢收紧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报道说了，商务部已经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等等公司讨论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至海外，以及限制外国用户下载模型权重。不过呢，中国仍将允许海外客户取得这些模型和相关的服务。高盛也发布了报告，预计中国七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呢将设定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立场。由于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出现放缓，那么当局预料将会加强宽松的基调以及加速实施已经计划的需求侧的措施。还高盛认为呢，会议可能释放更为强劲的宽松信号。同时，目前最可能采取路径是加快现有的财政政策的投放，包括了8000亿元人民币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还有剩余政府的债券额度等等。那么，渣打银行也指出，由于内地经济逐渐脱离了通缩，环球金融的市场很可能会转趋紧缩。那么，预期人行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半年保持政策利率不变，但有机会在这个季度降准0.25个百分点。随着内地持续开放的在岸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当局呢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允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这个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在6.75到6.85左右在徘徊。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内地今年下半年仍然有很大空间提升财政支出，部分原因是现有政策空间还没有用足，所以月底不需要急于加速推进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过呢，也有认为呢，就是说会研究预备方案。假如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呢有风险低于4.5%，将会有政策追加的措施，同时也相信不会太快推出，最快要到第三季度尾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判断。那目前我们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最新的情况，在岸人民币收盘是在6.7668，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呢上升了2个基点，离岸是在6.7665左右在徘徊。好，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变动。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呢飙升超过了10%，再次刷新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创业板指呢也上涨超过了7%，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也走高，贵金属板块比较活跃，但油气板块呢出现了领跌的情况，银行板块集体出现调整。沪指收在3864点，上涨68点，涨幅是1.79%。深成指收在了14264点，上涨654点，涨幅是4.81%。港股今天则是反复的争持，缺乏方向的。昨天呢大涨之后，投资者放慢了入市的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之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不断的反复。虽然说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又出现了上升，最终收在了平盘的下方。蓝筹股呢或有涨跌，芯片 AI 概念股急剧的出现反弹，华虹还有红利急涨接近10%，18%了已经哈。 Minimax 呢则急涨超过了15%，而智谱暴涨接近37%。同时呢，公用股也出现向好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在25132点，下跌10点，跌幅是0.04%。好，我们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表现。那么日本股市在今天是大涨3.26%，重上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区内的股市出现反弹，投资者呢假期之后大举的回流趁低吸纳，这也激励了大盘大幅的反弹。韩国首尔股市也大涨3.56%，在早盘最多大涨接近5%啊，触发了暂时的停盘，杠杆贷款相关的这样一个卖压舒缓，所以市场聚焦着基本面，有助于大盘大幅的出现相关的反弹。那韩国股市在最近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波动啊，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批评指出了杠杆投资产品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当局需要针对个股杠杆交易所购买的买卖基金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那么李在明也表示啊，市场会参与者认为与杠杆投资产品相关的政策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同时还称政府需要迅速推出补充措施来消除这些相关的疑虑。 好，我们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港交所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来看，港交所呢正在考虑要延长股票的交易时间，并且在最近呢数周已经把相关的计划传达给了主要的经纪商。方案之一呢就是把股票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改为早上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12点开始的一小时午休。港交所回复查询时就承认说，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但有关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呢仍然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港交所还在酝酿这个盘后交易时段，也就是在收市之后增设晚间交易时段，以更好的衔接美股早盘的表现。那构思时段呢是在本港时间晚上8点到12点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消息也指出，如果港交所增设了夜市，那么仅仅会开放给部分市值较大活跃度较高的相关股票。港交所在最近也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活化市场、优化定价机制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结算机构的这样一个改革，包括了收窄买卖差价措施等等。那么有关措施呢首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之后，港交所已经宣布将在2026年8月3号实施第二阶段的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一阶段的这个措施呢是在2025年8月4号推出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呢也计划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的交易平台，初期将提供追踪英国或美国股市的基金等交易产品的相关服务。那么新的交易平台交易时段呢是伦敦时间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50分，期间在傍晚的6点半到7点会暂停交易30分钟，以完成收市处理程序。至于主板市场呢则维持平日的常规交易时间。伦交所的行政总裁表示呢，全球越来越多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希望利用伦敦的特殊时区呢投资英国和全球资产。亚洲投资者尤其受惠于伦敦交易所的灵活安排交易时间，预期散户将会占到夜间交易平台一个很大的比例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动，包括了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这也导致了英镑一度上升到了1.3481对一美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哈。那么之后出现了转跌的情况，较早的时间是报1.3437美元，下跌了0.12%。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上升，较早时间报100.98，升幅达到了0.15%。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的这个动荡啊。这个英国新任首相是在周一的时候到伦敦白金汉宫会见了英王查理3世，接任首相成为了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10年内的第7名首相。那么他也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要向世界展示英国将可重拾稳定，将自己指出将引进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拉动发展。同时他预告今天公布舒缓民众生活成本计划，今年稍后发表有关国家长远发展以及裁员的10年大计。那么同时呢在下午将组建新的内阁，多名的当前任的首相时代的高官不获留任，包括了副的首相林德伟以及还有财相则拒绝调职，而出现了转任其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变动。同时呢这个伯纳姆还强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强调恢复稳定的重要性，承诺立即着手制定改善民生的措施，并且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新的计划，推出新的政策模式和经济模式。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号也致电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期间呢，在地方层级推动了和中国的各类经济合作，那么在曼彻斯特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 BBC 呢引述了专家的分析说，缺乏外交经验的伯纳姆过往较少的接触和地缘政治敏感的议题，那么在英国深陷经济困境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松动的背景之下，他可能会延续斯塔默对于中国温和的一个务实的路线。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伯纳姆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呢？有分析说了，他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交，应对特朗普政府。现在来看，美国特朗普对伯纳姆的自由派立场曾经表示过质疑，并称他是一个小镇的镇长啊。英国媒体表示，白宫将密切关注伯纳姆关于能源、国防开支还有移民问题等等相关的政策。而特朗普和伯纳姆通话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称对于对方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两人讨论了非常多的议题，包括了英美关系，并指出两人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 面，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他还指出伯纳姆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当然也会全力的支持伯纳姆在接下来的工作。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双方讨论了包括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同时他还说，未来他们谈到了美英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在不久进行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我们来看，在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说，革命卫队的部队使用了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说，这轮打击是针对美国近期对于达尔霍温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一个相关回应。那美国和伊朗持续冲突之际呢，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呢，昨天也已经宣布呢，对于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实施了海上禁运，这个举动就是在美伊战争当中开辟了新的战线，危及数及百万计的石油经红海出口，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着威胁。但同一天，伊朗表示正在通过调解和美国对话，称调解方提供美伊停火10天的时间。那胡塞武装的一份声明当中也宣布，基于以眼还眼原则，立即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禁运。
1: موقف الشعب الأول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还警告，所有的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的相关行动。那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商业船只接连遭到了袭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沿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基本上是接近停摆的这个情况。彭博社在20号已经说了，有希腊的这个船旗下的两只船只呢，当天是遭到了袭击，成为了航运公司和船员进一步避开这一关键航道的一个最新的信号。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的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个地区出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经下降到了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而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只有12艘船只过境，和2月28号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下降了90%左右。朱云怎么来看这一轮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似乎又有了升级的情况，对于全球能源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危机呢？
2: 就这次的最大变化是胡塞武装，他是宣布呢要对沙特来进行海岸的封锁，这个它既有这个短期的变化，又蕴含着长期的变化。短期变化就是呢，在上一次打的时候，这个胡塞武装一直是憋着劲，他一直说我们随时准备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呢，伊朗一直没让他动，因为当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是呢，基本上来说，曼德海峡、红海这边还是通的。那现在呢，就是他说要对沙特来进行封锁，这样就隐含着一个长期的变化。我们看这个中东的1950年代的历次战争，基本都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打，每打完一回之后呢，总有一个获益的人，这个最大的获益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他是坚定的跟着美军的保护，那同时呢，他有最大的这个石油储藏量，所以他能够起到平抑物价的这个平抑油价的作用，而且他和美国总体上他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的，包括基辛格当年搞穿梭外交，最终确定是用石油，就美元来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的货币，这个就出现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所以这次沙特他一旦被打或者被打了几回之后，胡塞武装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沙特是不是被卷入战争了？沙特以后的好日子怎么办？尤其现在他搞那个红海新城也是在这个边上，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是我们观察中东未来走向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潜在的风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0: 好，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看美国的能源储备确实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啊。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已经显示了，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啊，至少是降至到了3.114亿桶，那么续传了1983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呢，周一是上涨了0.8%，报在了88.8美元，涵盖截止到上周末最新情况的数据，预计将会在周三进一轮进行一个公布。那此前库存下降呢，是美国的一个承诺，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

0: 原油的一部分。那么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伊朗爆发冲突以来呢，到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积减少了1.04亿桶，那么截止到7月10号累计减少1.29亿桶，这是198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临近到中期选举了，所以燃油成本再度上升，加剧了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随着中东战事升级，波及影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汽油价格重新上升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不仅挤压了老百姓的这个钱包，也加剧了特朗普的这个选情的堪忧。目前来看，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的走高，市场一方面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和美联储后续政策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588%左右，而美汇指数则是在100.9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朱院怎么来看这一轮全球能源的这样一个危机可能会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特别是美国的国债还有美汇不断的在攀升，对于特朗普接下来这样一个中期选举会不会带来非常致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1: 现在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又上到了4美元一桶，这个是他不希望的，但现在市场上炒作的能源供求关系和3、4月份炒作的不一样。当时炒作的是这个 G7 的供应，因为你当时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个都堵在里头了，所以很多国家它需要这个中东的原油，还有成品油，还有液化天然气，还有什么氧化铝的等等，突然就发现出问题了。尤其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它本身它没有这个炼厂，它需要就是其他地方给它提供的，像航空燃油啊、成品油的，它就没有了。包括澳大利亚它没有柴油，就很难受。当时是炒作这些 G7 的供求关系。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不是炒作当期有没有，或者是以后这个怎么办，对生产链怎么影响，而是呢炒作从长期来看，这个你的原油储备还够不够，就包括国家的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特朗普和伊朗这场仗打成另外一个叫做永久的战争，用英文说 forever war。 因为他以前一直批评嘛，说你这个阿富汗、伊拉克一打20年，变成一个永久的战争，越打越深。他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远征就已经陷入到一个永久的战争。当然上一次的时候就是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沙特他是从这个输油管线走到了红海这一边，就是谈到刚才那个新闻。沙特本身他虽然这个原油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3到5月份的战争当中呢，它是原油出口的数量减少，但是因为价格升了，所以它其实收益还是比原来要增加了啊，比去年同期要增加。所以呢，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是封住了沙特的这个沿海的港口，这是不难的，因为无人机嘛，而且沙漠里边你派些人潜入进去就放无人机就可以了，再加上一些相对远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这样全球的供求关系一方面 G7 的受到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海峡过不来，那另外一块就是储备在上一轮消耗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补足。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国其实在上一轮为维护全球油价的稳定减少波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每天它减少进口300到400万桶，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储量都是有限的，中国储量其实是非常多的，有外界估计14亿桶，美国现在看起来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17亿桶，所以中国的储备总数绝对数量是相当于整个西方7国集团加起来那么多。但如果说大家预计，市场预计现在在炒作这个东西，以后这个储备不够了，因为美国已经跌到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嘛，那下一步怎么办？油价是不是刷就上涨？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供求关系突然出现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变化，突然它这个上升或者下降动能就变了，这就出现了像前段时间这60天的这个电解备忘录里边，突然那个油价一下跌了60多美元，现在又变90多美元一桶。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能源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或者是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Can we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妮。
2: Lucas!
1: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1晚再打击伊朗，伊朗就打击8年的亚马逊数据中心。特朗普称美伊战事未结束，接下来会打击高山核设施。美国国防部的粮草吃紧，下午会紧急讨要670亿的经费。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琪。头条为您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发表消息说，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晚间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在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的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设施，还有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威胁霍姆斯海峡商船能力。而打击行动已经在晚上的8点15分正式结束。再看到另一方面呢，伊朗在21号就打击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宣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而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的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的防空装备也纳入到了作战体系，更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伊核设施，那么伊朗就会视为是要扩大地区战争，将会在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会遭到报复。
1: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的声明，说有一名28岁的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袭击中失踪，而当局也更新了这名士兵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可能已经死亡。他同时也是这一次行动中第3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而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到有18人。现在特朗普21号在白宫室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就表示，美伊战事还没有结束，美方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要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是没有兴趣和伊朗进行谈判。而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那么美国也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 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槁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槁山内部包含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3: We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2: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

0: 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已经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就表示，巴方会继续进行斡旋，而据报现在调解方正在推进的是每一十天的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姆海峡的通航安全展开进一步的谈判。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说，他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在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要破解当前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3: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اهنمای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 میداشت.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2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ا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0: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整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但是我们特派记者他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现场看到的是，当地的生活秩序依旧如常，民众对局势发展保持关注的态度。
4: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5: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

0: 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两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周二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到现在已经耗资有375亿美元，较上一次公开估算的增长将近有80亿美元。美军在本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防长赫克塞斯首次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还公开接受议员的质询，为共和党所提出的950亿美元的预算方案要争取支持。在方案当中，除了有军费之外，还包括像是农业的援助，以及现在白宫力推的选举法修订的内容。赫克塞斯就告诉现场的议员，如果对伊朗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支出了有375亿美元，包括像是战争的部分开支，以及截至到9月30号的预计费用。而在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就多次打断了赫克塞斯的发言。赫克塞斯就说，追加战争的拨款，这是急迫且必要的资金的注入，并且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获得相关的资金，那么接下来美军会面临的是关键资源的缺口。好，当前美伊的冲突持续在延烧，战争成本也在快速的攀升。现在外媒就在披露指，美国部分的军事的经费恐怕在数周内就会耗尽，而白宫紧急向国会要申请追加670亿美元的预算，但现在朝野对立，资金是否能够及时到位，依旧充满了变数。
0: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王毅会晤的东盟秘书长呼吁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的破坏。泽连斯基撤换掉了乌军总司令泽连斯基。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0: Loc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新宏、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话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2: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
1: 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3: 中国和马来西亚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愿意跟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深入推进。
2: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ub-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 to fight their muscle,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ub-China Sea.
2: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5: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

0: 并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21号反驳日本声称的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着鸟礁不是岛屿，所谓的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
3: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2: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一艘补给舰及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的训练，并且公开了2栖攻击舰南海舰与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4: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1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5: 3、2、1，攻击。
4: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就在日本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让您看到，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就从军用的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有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在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的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了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的规则。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德宾21号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有关于乌克兰的军事发展以及美国对乌方面的援助，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进行提问。
6: Do you acknowledge his request that we help them with air defenses as a high priority?
7: Sure, I know he's made the request. Whether or not that moves forward is always a debate at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but I'm aware of that request.
6: Are you aware of the fact that we appropriated and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400 billion of supplemental funding for Ukraine, including money for air defenses?
7: I am, sir.
1: 德宾还进一步问凯恩是否知晓美国政府已经说过400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补充援助资金，其实在很多方面可能要等到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后才有办法到位。凯恩就说他不知道。德宾又再次询问，如果美方无法在3年内向乌克兰提供这一笔资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对此凯恩也回答，乌克兰的军队在提升自身的作战能力、建立多层防御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了。当前乌克兰军方高层的人事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同时已经指派了联合部队的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方面的新的职位。
8: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做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9: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8: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媒体在日前报道，当前俄军正在研究一套是低成本而且是高效率的无人机的新战法，主要会用于对抗深入到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克兰无人机。那么我们在前线记者呢，他就探访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近距离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10: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它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待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

0: 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3-2。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时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好，消息回来，掌握财经焦点。特朗普称2年之后会对仿制药要征收100%的关税。另外，美国将对数十个经济体的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Ихтиром.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就会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要征收100%的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的生产能够回流到美国。特朗普表示，自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的2年内继续适用于零关税，但在2年之后，有关的产品就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之后，关税的税率呢还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说，实施这样一个政策的目的是要推动仿制药的生产能够回流美国，为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就会面临关税的惩罚。他还同时宣布，针对于专利药、还有品牌药以及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的效果良好，还会持续的维持不变。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可能会对数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的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就会到期。
1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 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

0: 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1: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最近科技股的抛售潮来势凶猛，与今年上半年和之前的狂欢派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也让一些分析师开始思考，此前这样一个急剧的声浪所凭借这样一个强劲的利润是否能够足以支撑之前无止境这样一个声势。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开始反思的是，人工智能发展是否已经到了基建没有办法负担的程度，而需要进一步再加强规管。
3: 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近期来势凶猛，韩国股市由六月中旬的历史最高峰一路快速滑落，截至周一已经累计下挫超过30%，早已经率先进入技术性熊市。同样进入熊市的还有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截至上周五收盘由六月下旬的历史高峰累跌超过20%，过去上周跌幅高达10%。过去一年，半导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概念股一直大幅跑赢整体股市，费城指数超过翻倍，同时在标普500指数的权重由10年前的不足20%快速攀升至现在直逼20%。支撑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急升的是被看得要多好有多好的利润前景。例如今年第二季，市场分析预计美国芯片股的盈利按年会有高达1.33倍的增长，远超标普500指数的26%增长，对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增长贡献率也高达44%。但近期全球性的 AI 概念股抛售潮反映，投资者开始质疑只靠盈利强劲是否足以支撑这些股票过去一段时间的疯涨。有分析师指出，前景多亮丽的行业也会经历盛衰周期，而且对 AI 芯片的强劲需求能维持多长时间也难以判断，所以即使韩国三星电子季度业绩强劲，股价在发布日当天大幅下挫，台积电也有相同经历。而且 AI 的发展也开始要面对监管阻力，除了韩国紧急暂缓与芯片巨头挂钩的个股 ETF 之外，数据中心对环境和电力的高度需求也让监管当局担忧，电力、水和土地等重要资源被垄断，损害 AI 以外领域的利益。好像在美国，数据中心所在地因为抢占电力资源而致电费急升，俄亥俄州的电费在去年急升90%，有工厂的电费更是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越来越多政府开始施加限制，特别是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而导致一些地方暂缓甚至永久禁止新的数据中心新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欢迎回来。 根据美国法庭文件的显示，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要在2027年的6月份准备开庭审理设备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再来看到的是，在美国的纽约，有名男子20号在当地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所在的联邦政府大楼前纵火，造成他自己还有另外3个人受伤，当局已经起诉他一项的纵火罪，而法院拒绝他相关的保释申请，已经将他给还押候审。好，被逮捕的叫做阿拉巴萨，现年43岁，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当天早上，他携带有反移民执法的宣传资料，就把汽油直接泼向了联邦政府大楼前的台阶，然后就进行纵火。被执法人员制服之前，还一度使用气枪在开枪。涉事的办公大楼同时也有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国土安全部就形容嫌犯是反移民执法的暴徒。阿拉巴萨在21号提堂，检方指他自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在进行策划袭击，并且还曾经购买像是斧头这些武器，称对社区构成威胁，并且有潜逃的风险，不同意让他保释。而阿拉巴萨的辩护律师就指当事人并没有犯罪记录，应该接受进一步的精神状况的评估。好，我们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提名国际足联主席英法蒂诺来担任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报道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认为英法蒂诺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且承认他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报道就指呢，英法蒂诺通过了今年的世界杯，和特朗普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如果英法蒂诺能够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可能也能够改善的是特朗普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英法蒂诺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而选举计划会在明年的3月份登场。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英法蒂诺是否希望能够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联合国将会在今年就会选举产生下一任的秘书长，要接替将于12月底就要卸任的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必须先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至少有9票的支持，而且这当中不能够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美国和墨西哥21号启动了新一轮美墨加协定的修改谈判，但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贸易关系的紧张，也使得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3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3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此次会谈举行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以回应加拿大此前对美国汽车、钢铁、铝和酒类产品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及对乳制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美加之间的分歧，也使加拿大在美加墨协定的后续谈判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在做出让步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3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3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再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就和各省包括地区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重点就是讨论针对于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 卡尼表示，在当天稍早前，他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也基本同意会加快加美贸易的谈判进程。而对于现在有多位省长在呼吁加拿大应该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卡尼就强调了加拿大愿意和美方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0: 妇表示自己热爱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但加拿大在过去50年来对美国一直非常强硬。特朗普又强调，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卡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1: If these talks fail in 29 days, we need to hit them back as hard as we can.I'm tired of the bully trying to take our lunch money all the time. We always seem to be on our back heels. We need to be on the offense.
0: 凤凰卫视楚歌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由于现在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在20号宣布取消双方要共同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原定要在24号举行的剪彩仪式会改由加拿大自己内部进行。加拿大的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的发言人表示，鉴于美方的威胁采取贸易举措，继续举办联合庆祝活动已经是不合时宜。这个哥迪豪跨国大桥连接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造价达到了4亿美元。大桥定于本月27号就会通车。温莎市长在此前透露，指预计美加两国官员会共同出席剪彩仪式。而今年2月份，特朗普就曾经以加方拒绝部分的美国酒品的上架、对乳制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加方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为由，威胁要叫停项目。而本月美加就通行收费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大桥的开通计划才得以持续的推进。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在出席一场活动之后，就对媒体表示，政府内阁会提出辞职，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之后他自己也会提出请辞，并且争取要出任是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在收到的政府和议会的正式通知之后，会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且打算要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会超过2周的时间，以便能完成政府公务。随后他就会请辞加入到了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当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虽法律上允许他能够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说他不会动用这样一个选项。武契奇在6月份表示，他计划会辞去总统职务，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是在2017年4月份当选总统，在2022年的5月份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是5年，可以连任一次。苏丹持续3年多的内战引发的人道危机进一步在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在警告说，战火和援助资金的短缺之外，民意战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受扰，以及霍姆斯海峡的运输受到影响，正在推高柴油和化肥成本，恐怕会进一步加剧的是苏丹的粮食危机。
3: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目前仍有超过10万人处于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荒状态，全国约500万人面临紧急或灾难性饥饿，仅195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署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柴油及化肥价格飙升，恐影响当前播种季，进一步威胁苏丹粮食安全。
4: With the ongoing war in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impacts on the export of fertilizers specifically to Africa and to Sudan. And this has a direct implic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udan.
3: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地区战火再起，连接扎达的人道援助通道被迫关闭。由于国际援助资

0: 金减少，粮食署受助人数已由去年的500万人降至350万人，并在部分地区削减粮食配给。目前，机构仍面临6.46亿美元资金缺口。
1: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re finding that donors are donor fatigued and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there for ensuring that people are afforded their humanitarian rights.
0: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如果冲突持续，资金缺口无法填补，加上区域局势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苏丹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数百万民众将面临更严峻的饥饿风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特朗普称，美方将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和设施。联合国警告，美伊战火持续外溢，呼吁各方重返外交轨道。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的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都遭袭。伊朗则是在21号的早些时候打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的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着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1: 伊朗军方在当天还表示，已经将新型的防空系统和装备纳入了作战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2个地点遭袭。此外， 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布里士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
2: 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是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28岁的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当局更新士兵的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已死亡。他也是此次袭击当中的第三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8人。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1号与白宫会见了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会很快地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3: We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2: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了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预计协议长达30年。知情人士透露，通过两国进行联合研究之后，将会有可能在沙特阿拉伯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估计美国公司将会参与计划开发。这项协议有望为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提供铀浓缩的能力，而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数天之内将有关的协议文件提交给国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伊交火持续升级表示深切的关切，警告冲突已经波及了多个的中东国家，进一步的推高了运输、燃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联合国就呼吁各方必须要尽快的重返外交轨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日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过去几天伊朗和美国之间持续扩大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联合国指出，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中东各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运输、能源燃料等价格都造成了压力，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地向地区外扩散。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and expanding military escal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 crisis.This has already affected Iran, Bahrain, Jordan, Syria, Iraq, Saudi Arabia, Yemen, Qatar, Kuwait,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placing pressure on trade systems, placing pressure on humanitarian access, on transport costs, and the price of fuel and basic commodities.
2: 联合国表示，伊朗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和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科威特及其他地区的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也受到攻击。联合国强调，针对这类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也呼吁美伊双方尽快恢复谈判，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and he calls for intensify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Such a settle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5: 联合国表示，目前地区局势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美伊必须避免爆发全面冲突。而随着美伊交火持续扩大，全球的油价和运输成本也正在进一步上涨，这也会推高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国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调查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路透社的报道，贝森特可能会代表美方参加中美九月举行的人工智能磋商。随着中国企业相继推出高性能的新模型，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格局面临新的变化。美国科技界和政府内部展开了有关是否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争论。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竞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旅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1号与各省和地区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讨论针对于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表示，当天的稍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了加快加美贸易谈判进程。对于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则是强调，加拿大仍然愿意与美方合作开展，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7: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

0: 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1: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为新关税政策辩护，表示自己热爱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但加拿大在过去50年来对美国一直非常强硬。特朗普又强调，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2: If these talks fail in 29 days, we need to hit them back as hard as we can.I'm tired of the bully trying to take our lunch money all the time. We always seem to be on our back heels. We need to be on the offense.
0: 凤凰卫视朱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撤换乌军总司令，由德拉帕特接任。意大利港口捡获近800公斤的可卡因，黑市价值达到250亿欧元。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1号的报道，英国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20号在英国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英方全程监控。克空在之后就回应称，俄方演习均严格遵守了国际法。
7: 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一艘舰艇20号在普利茅斯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并将继续关注这艘舰艇的活动。据悉，这场演习持续了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首日，伯纳姆还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强调英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斥责俄罗斯相关行为是作秀和不负责任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回应称，俄方军舰的所有演习和行动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且对于演习恰逢英首相就任仪式无需过度解读。对于俄英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伯纳姆就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宣布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俄方对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报道称，英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军舰近期在英国附近水域的活动明显增加，英方舰艇战机对此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在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号就宣布撤换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8: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9: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8: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德宾21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就有关乌克兰的军事拨款以及发展和美国对乌援助，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问。
10: Do you acknowledge his request that we help them with air defenses as a high priority?
11: So I know he's made the request. Whether or not that moves forward is always a debate at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but I'm aware of that request.
10: Are you aware of the fact that we appropriated and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400 billion of supplemental funding for Ukraine, including money for air defenses?
11: I am, sir.
6: 德宾还询问凯恩是否知晓美国政府已经表示4000亿美元对乌克兰补充援助资金在很多方面要等到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后才能够到位。凯恩则是表示他并不知情。德宾再次被询问若美方无法在3年内向乌克兰提供这笔资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凯恩只是表示乌克兰军队在提升自身的作战能力建立多层防御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叠加近期上海的重要国际会议和赛事活动在密集举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口岸近日是客流有所增长，虹桥边检建立了客流动态研判机制，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12: 7月以来，虹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过21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超过970架次，整体客流环比6月小幅增长。从客流结构来看，家庭游、研学游是暑期出入境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我们是一家三口打算去我们澳门、香港转一转，那个旅游一下，刚好嘛，小朋友暑假了嘛，有时间带他出去体验一下。
14: 我们一家三口来上海玩了4天，觉得就很好吃，小笼包。
15: 当前口岸客流主要以暑期亲子游、跨境研学、探亲访友为主。往返日韩、东南亚及港澳地区的旅客占比最高。此外，受各类涉外展会、高端赛事、商务活动在沪举办的影响，虹桥机场口岸公务机、专包机数量也明显著增加。7月1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查验公务机及专包机近100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
12: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出入境客流，上海虹桥边检建立客流动态研判机制，联动机场航空公司实时共享航班动态，根据客流峰值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动态调配警力补位支援，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6: 苏丹持续3年多的内战引发的人道危机在进一步的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除了战火和援助资金短缺以外，美伊战争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受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受影响，正在推高柴油和化肥成本，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剧苏丹的粮食危机。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目前仍有超过10万人处于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荒状态，全国约500万人面临紧急或灾难性饥饿，仅195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署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柴油及化肥价格飙升，恐影响当前播种季，进一步威胁苏丹粮食安全。
17: With the ongoing war in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impacts on the export of fertilizers specifically to Africa and to Sudan. And this has a direct implic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udan.
16: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地区战火再起，连接扎达的人道援助通道被迫关闭。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减少，粮食署受阻人数已由去年的500万人降至350万人，并在部分地区削减粮食配给。目前，机构仍面临6.46亿美元资金缺口。
17: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re finding that donors are donor fatigued and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there for ensuring that people are afforded.Their humanitarian rights.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如果冲突持续，资金缺口无法填补，加上区域局势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苏丹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数百万民众将面临更严峻的饥饿风险。黄世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意大利边境警察21号在热那亚以南的瓦多利古雷港口破获了当地历史以来的一宗最大的毒品案，检获了接近800公斤的高纯度可卡因。涉事的港口在不到3周以前已经截获了另外一起毒品案，搜出了340公斤的可卡因，估计市值达到120亿欧元。当地警方在21号部署了多辆警车到场，并派员检查货柜。警方表示，这一次是在一个由厄瓜多尔主要港口运抵的冷藏货柜当中，发现了大批的香蕉盒当中暗藏毒品。经过初步的检测，检获的毒品分装成650块砖状，总重量超过了770公斤。全属高纯度可卡因，黑市价值估计高达250亿欧元。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0: 攻入加沙
2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21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

0: 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人艾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人艾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人艾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威胁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

0: 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便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德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斯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斯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 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泽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泽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泽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就是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泽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泽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泽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2: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

如果说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十一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发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的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啊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筹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美军连续11晚打击伊朗特朗普威胁打击搞山核设施。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出席并讲话。
2: 俄罗斯外交部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泽连斯基撤换掉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由联合部队司令接任。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
2: 美军与美东时间21号发布了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以及大不里士等多地遭袭。伊朗则是在21号早些时候打击了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3: 伊朗军方在当天还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到作战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2个地点遭袭。此外， 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不里士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 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F-15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
2: 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知，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2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不比延岛多数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袭击，两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一名此前被曝失踪的士兵据信也已经遇袭身亡。声明称，这三人都隶属于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事发时他们正在被派遣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4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袭击之后被送往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将会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
1: 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
2: 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谈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0: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4: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如何应对呢？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5: 赵阳子，
2: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伊朗的核设施运作情况如何。另外，面对美国说要打击伊朗核设施这样的威胁，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和防御措施呢？
5: 好的，那就是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高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达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家的美国的基地与打击，那么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高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防空基地在那里守卫，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层呢，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

0: 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火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呢，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考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的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是放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还有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里亚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这样子。
1: 好的，谢谢李锐，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一方面，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
2: 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如果成事的话，各方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还是如常，那民众对局势发展保持着关注。
4: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5: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 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两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4: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3: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格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6: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7: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6: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7: $37.5 billion, Senator.
6: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7: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3: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国会提交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协议将会允许美国公司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产业，提供铀浓缩能力。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协议，通过两国进行联合研究之后，将有可能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估计美国公司会参与计划开发。消息指，协议不包括阻止沙特有可能通过铀浓缩活动从而发展核武的条款，也不包括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到沙特进行突击检查的规定。预计协议长达30年，并将会由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和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签署。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数天之内将有关协议的文件提交国会审议，那国会有权在90天内提出反对。那一旦总统运用了否决权，美国参众两院需要通过表决取得2/3多数票才可以驳回总统否决。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泰国批准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聚焦 AI 应用与网络安全。
2: 俄罗斯军舰在英国海岸附近实弹演习，俄方强调。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4: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3: 欢迎欢迎。粤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六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
1: 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2: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泰国内阁21号批准2026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3: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4: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3: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
5: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乌克兰方面，乌方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还在持续。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且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
1: 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6: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7: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6: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场局势仍然焦灼，乌军高层失和，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先后被撤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1: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分析解读。郑先生中午好。
8: 你好，你好，王峰。
1: 刚我们看到这种军方高层人事调动引发民间持续的抗议，它会不会传导到前线？
8: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而本身这个事件呢也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啊。我们看到呢，这次在乌克兰这个军方的高层发生的这种大地震呢，实际上呢，这两位重要的这个指挥官或者叫官员吧，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前线的失职、有重大的失误或者有贪腐而遭到撤职，而是因为这两人国防部长和这个乌军总司令之间的矛盾而且公开化了所以呢，泽连斯基不得不先后撤掉了他们的职位，先是在7月15号撤掉了国防部长这个乌多罗夫的职位随后呢，因为这个由群众连续几日在基辅走上街头支持费多罗夫，那么随后呢，这个在7月21号，就是昨天吧，那泽连斯基呢又撤换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方的总司令这个瑟尔斯基，那么这两个人的矛盾呢，应该说呢是本来呢是属于对这个战略的运用或者是军事这个打击这个俄军有着矛盾特别是在这个军队乌克兰的军队改革这方面两个人有矛盾，但是呢因为公开化了，而且呢这个据说这个瑟尔斯基曾经到这个泽连斯基办公室跟他说要么他留要么我走，就是你二选一，迫使这个泽连斯基呢就是炒掉了乌德罗夫。那么瑟尔斯基呢和泽连斯基呢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瑟尔斯基呢曾经在2022年2月份这个当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瑟尔斯基呢率领特种部队守住了这个基辅击退了这个俄军，并且呢收复了部分的乌东地区，而且呢在这个去年那么首次的他指挥军队打入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内部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二战之后首次呢有外国军队进入到了俄罗斯的领土进行作战，所以呢泽连斯基呢对这个瑟尔斯基非常信任，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有民众不断的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恢复乌德罗夫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他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把两个人先后的炒掉了。好了，那关键是这样，就是这场的军队的内部的这个内讧当然还有这个政坛上的一些变动总理也被撤换被派往到了这个美国担任大使馆。那么军政的这场大地震到底会延续多久会不会直接威胁到泽连斯基的总统的领导地位？那么主要呢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泽连斯基那么如何来调和军队高层内部的矛盾，甚至于呢有其他的一些人事安排，比方说对乌德罗夫的安排是否能够令社会和这个国会的议员满意这个呢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如何通过政治民主的渠道来平息这场因为军队高层的矛盾而影响了政治上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动荡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就是莫斯科是否会利用这个事件政治上渗透乌克兰，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乌克兰有亲俄的也有反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的所以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莫斯科如何的这个运作其实呢也非常的关键。当然这场风波呢对前线来讲恐怕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军队的这种高层的这种轮替或者是被撤职在以前多次发生过并没有对前线有直接的一个影响，但是因为前线的这种焦灼的状态对这个乌军的士气呢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也看到有报道不断的有乌军的士兵逃离前线也有很多的青年不愿意加入这个乌军这些呢都对乌克兰的军队对整个的前方的这个战事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关键的因素还是看如何来平息乌克兰国内的社会上的这样的一种动荡，以及要警惕莫斯科的一种渗透，这两点呢恐怕未来呢值得关注。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观察和解读。
0: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1号报道，英国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20号在英国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英方全程监控。而俄方之后回应称，演习都严格遵守国际法。
9: 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一艘舰艇20号在普利茅斯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并将继续关注这艘舰艇的活动。据悉，这场演习持续了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首日，伯纳姆还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强调英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斥责俄罗斯相关行为是作秀和不负责任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回应称，俄方军舰的所有演习和行动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且对于演习恰逢英首相就任仪式无需过度解读。对于俄英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伯纳姆就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宣布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俄方对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报道称，英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军舰近期在英国附近水域的活动明显增加，英方舰艇战机对此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了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的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指，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国家已经达到63个。
1: 国台办表示，两岸合作前景广阔，互利互赢不可阻挡。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周二大多走强，受益于隔夜美股存储板块反弹，韩国股市在今天高开高走，大盘涨幅接近了5%，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半日分别升将近1%和2%。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和深成指在中午收盘前拉升翻红，但创业板指依然录得了0.13%的跌幅。沪指在中午报3883点，升了19点，升幅0.5%，半日成交8436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4351点，升了87点，升幅0.61%，半日成交9352亿元。香港股市走势偏弱，虽然黄金和有色金属板块大幅反弹，但权重科网股普遍下行，拖累恒指失守了25000点，中午收盘报24923点，跌了208点，跌幅0.83%，大致成交1693亿港元。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公开了2栖攻击舰海南舰与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3: 3、2、1，攻击。
2: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并且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民进的当局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9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鼓吹两岸分裂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这些言论再次暴露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在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出了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民进党成立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的数十年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日在出席活动时扬言，台湾已经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民进当局以外谋独只会害台祸台。
4: 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3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0: 另一方面，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台湾行政院邀集六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开会，商议修改食安法。会后，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表示，民进党政府没有和各界先沟通，就急着改法令，修法不该这么粗糙。
5: 台湾行政院召集全台六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日前爆发的毒油风暴，共议修改食品安全的法条。不过开会前就炮声隆隆。
6: 今天好多卫县市长在会中反映说，为什么他不能够参与，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7: 又来了，政府又来了，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
5: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认为民进党政府修法急救章，会议后两人更是不满，直指民进党政府提出的政院版食安法事前完全没有和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沟通，毒油的来源和责任归属也还未厘清，修法不应这么粗糙。
6: 我们两位都认为心中疑虑很大，岂止以为不可，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致癌油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真相未明之前，为什么一再急着要让它上架？
5: 而对民进党政府宣布将放行持久批预先下架的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卢秀燕和蒋万安都表示反对，强调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7月25号号召民众到凯道抗议的活动不会改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上午的10时54分，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星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0: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之外，还前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有议员表示，党史展览馆的策展设计对于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8: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究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 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并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

0: 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1: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和墨西哥重启新一轮关于美墨加协定修改的贸易谈判，但是加拿大却被排除在了之外。一会儿见。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与墨西哥21号启动新一轮美墨加协定修改谈判，但是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1: 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之间贸易紧张关系，也让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和各省以及地区领导人召开线上会议，讨论针对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表示，当天稍早和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快加美贸易谈判进程。而对于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则强调，加拿大仍然愿意和美方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共同受益。
3: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

0: 舍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那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1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可能对数十个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 12.5% 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3: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根据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在2027年的6月开庭审理涉被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纸质票靠创意和回忆杀拉了一波客流。比如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就推出了马年盲盒票根；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呢，也推出了铜光十三绝系列典藏纸质票。有京剧票友直言啊，自己不是博物馆迷，只是奔着票根来的。不过呢，到馆里面逛一逛，到老院子里面站一站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这些纸质票不仅仅是进门的凭证，也是可以收藏和触碰的时光碎片。当然，在炎热的暑期，博物馆也的确是一个清凉的好去处。这周四进入到大暑节气，周六进入中伏，意味着我们要迎来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段时间了。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连成一片。其中，四川盆地的高温呢可能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然后暂时退烧。根据目前的预报，城市当中像成都这里，今后3天会连续出现高温的天气，那到周六就会退出高温圈。重庆呢还要在高温圈里面再多待1天，到周日呢也就退圈了。而江淮、江南的高温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和南昌也将先后开启高温连轴转的模式。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盛夏时节，气温高调的时候，降雨也会努力找存在感。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呢，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京津冀一带的降水相对明显，会下起中到大雨。在河北中南部局地呢，还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在南方，随着副高向西推进，降雨也会呈现向西向北转移的趋势。同时，整体来说呢，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今天强降雨主要分散在广西、广东、湖北、安徽和江苏等地。到了明天呢，就只剩下广西、江苏，还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这两天中东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从24号开始，南方的强降雨呢会消停两天，而到26号前后，可能又有热带系统靠近我国。眼下，菲律宾以东洋面有台风胚胎活动，有可能会在本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来看，南海北部就已经有一大片海水的温度达到29度以上。后期台风如果说经过这片海域，可能会迅速增强。我们也将持续更新台风的动态。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来看城市天气报。好心情，我们晚上再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方确认普京将会率团出席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泽连斯基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泽斯基。美方称表示，美国对于战争的花费达到375亿美元。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份要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 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级事件，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媒体在日前的报道，俄军正在拟一套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的战法，用于对抗深入到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军无人机。我们在前线记者他就探访了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在现场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0: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待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的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并且已经指派了联合部队的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方面领域的新的职位。
2: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3: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2: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客运渡轮日前是在圭亚那的海域发生了倾覆事故，造成有多人遇难。法国警方21号就从法属的圭亚那派遣联合救援力量前往协助搜救。
4: 法国武装部队表示，此次派出的救援分队包括陆军工兵、潜水员、法国海军人员、宪兵以及军方医疗队，协助开展海上搜救、打捞和医疗保障等工作。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晚，一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驶往西北部港口凯图马港途中发生倾覆，事发地点临近委内瑞拉边境。截至21日，救援人员已救起67人，并确认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事故调查暴露出当地客运管理长期存在的问题。圭亚那政府表示，在获救的67人中，至少32人并未出现在官方乘客名单上。当地乘客多年来一直反映，部分售票人员私下收取现金，将座位出售给熟人或关系户，却未将相关人员登记在乘客名单中。这种违规做法，据称在国营渡轮码头已持续多年，也给此次事故救援和失联人员统计带来了较大困难。访问室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花费已达到有375亿美元。他更强调，追加战争的拨款，这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5: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克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6: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7: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6: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7: $37.5 billion, Senator.
6: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7: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5: 赫克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特派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当地生活的秩序依旧如常，但民众对于局势发展保持着关注。
8: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9: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8: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韩国政府扣留一艘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货船。 韩国外交部指，这一艘货船名字叫做普拉达号，是在今年的三月份驶入到距离首尔以南大约60公里远的京畿道平泽港停靠。韩国政府获取的这艘货船曾经参与违反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的情报，随后多个部门就展开了联合调查，查证这艘货船的确有参与违反相关决议的活动，于是决定将其扣留。另外，有美国媒体报道，这艘货船也名字叫做索菲亚号，曾经在2024年的9月份和12月份在朝鲜的南浦港在装载煤炭。下节回来看两岸三地消息。台北和台中市长批评石安的修法会议粗糙。上海虹桥机场口岸7月份以来的出入境人次超21万。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

0: 持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菲律宾最近在仁爱礁蓄意在挑衅，并且在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了民主立场，孰挺妄阻。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主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孰点妄阻、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另外，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最近在出席活动时扬言，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于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表示，加强两岸的经贸合作，这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只会害台祸台。
2: 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3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台湾爆发了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台湾行政院邀集了6都市长和有关官员开会，商议要修改食安法。会后，台中市长刘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表示，民党政府没有先和各界沟通，就急着要修改法令。他认为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
3: 台湾行政院召集全台6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日前爆发的毒油风暴，共议修改食品安全的法条。不过开会前就炮声隆隆。
4: 今天好多卫县市长在会中反映说，为什么他不能够参与，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5: 又来了，政府又来了，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
3: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认为民进党政府修法急救章。会议后，两人更是不满，直指民进党政府提出的政院版食安法事前完全没有和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沟通，毒油的来源和责任归属也还未厘清，修法不应这么粗糙。
4: 我们两位都认为心中疑虑很大，其极以为不可，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致癌油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真相未明之前，为什么一再急着要让它上架？
3: 而对民进党政府宣布将放行持久批预先下架了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卢秀燕和蒋万安都表示反对，强调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7月25号号召民众到凯道抗议的活动不会改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启程前往到成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以及数字周相关高级别活动。 本届的部长级会议的主题叫做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孙东会在专题环节上将会发言，介绍的是香港推动新科技发展、数码化转型以及智能升级的相关措施和成果，以及将会分享的是香港在促进数码共融和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能力的最新情况。他同样也会出席的是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数据促进增长的高级别圆桌等会议，并且预计会发表讲话。再来看到香港的国际机场六月份一共接待有512万人次，按年增加了7.9%。看整个上半年呢，客运量则达到了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到了11.7%。有香港议员就指，目标是要在明年年底要恢复至全年8000万人次的客运量。
6: 有个好紧要嘅因素咧，就系我哋嘅 T2 航站楼咧都系启动啦。咁个咧就为我哋提供咗咧额外嘅空间啊，同埋时间表咧，系俾更加多嘅航班咧可以升降。E2 嘅启用咧，系的确配合到我哋整个三跑咧，系增加咗我哋嘅运力嘅。总嘅嚟讲咧，希望可能喺2027年底咧，恢复翻我哋8000万人次嗰个客运量。
1: 香港机管局方面也表示，相信这个增长呢是受惠于像是转机或是一些过境的旅客，以及内地和日本旅客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陈仲宁就表示，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内地减少了直飞日本的航班，香港也发挥了旅客中转的作用，而中东局势也导致了多条航线受阻，机管局正在积极想要开拓多元航线，比如像是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有包括非洲地区等等。近期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宣布会下调燃油附加费，陈仲宁认为这对于客运量也会有进一步的带动作用。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叠加近期上海的重要国际会议、赛事活动密集在举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口岸近日的客流量有所增长。虹桥边检建立的客流动态的研判机制，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7: 七月以来，虹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过21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超过970架次，整体客流环比六月小幅增长。从客流结构来看，家庭游、研学游是暑期出入境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我们是一家三口打算去我们澳门、香港转一转，那个旅游一下，刚好嘛，小朋友暑假了嘛，有时间带他出去体验一下。
9: 我们一家三口来上海玩了4天，觉得就很好吃，小笼包。
10: 当前口岸客流主要以暑期亲子游、跨境研学、探亲访友为主。往返日韩、东南亚及港澳地区的旅客占比最高。此外，受各类涉外展会、高端赛事、商务活动在沪举办的影响，虹桥机场口岸公务机、专包机数量也明显著增加。七月一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查验公务机及专包机近100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
7: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出入境客流，上海虹桥边检建立客流动态研判机制，联动机场航空公司实时共享航班动态，根据客流峰值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动态调配警力补位支援，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完美上海体验中心开幕盛典21号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隆重举办。作为完美公司首个落地超一线城市的线下旗舰体验中心，这座总面积有3000平方米的综合性体验空间正式揭幕，这标志着完美在大健康产业线下体验升级的战略布局跨迈出关键一步。
11: 完美上海体验中心21号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正式揭幕。完美公司领导及高管团队、政企代表、行业媒体等各界嘉宾当天纷纷到场参加开幕典礼。完美公司 CEO 彭志宏率先登台致辞，深刻诠释了完美上海体验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品牌初心。
12: 完美的共同成长，完美生活，不是为了30年的完美，而是为了下一个完美30年，100年的薪火相传。祝愿完美上海体验中心胜利开幕。
11: 完美上海体验中心的设计理念源自共筑完美生态、共赴完美生活的美好期许，以种子、根系、枝干、繁花、果实的完整生态闭环为叙事主线， 将品牌发展历程与健康生活理念深度融合。体验中心共设三大主题楼层，一层以种子为核心概念，承担着品牌初始与城市社交的功能。二层是整个体验中心的核心展区，对应根系枝干繁华的生长脉络，展现完美的科研实力与全品类产品矩阵。三层以果实为主题，围绕专业服务与高品质体验，打造专属赋能空间。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金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他指出，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把体验中心设在上海，意味着站上更高的平台，打开更广的视野。
13: 幸好完美公司我们选择在中国创业，上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中国，所以各位伙伴，你们要努力的创业，做好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基础梦，我们要讲的同时也要去做，这个很重要的。
11: 在铿锵鼓点中，典礼迎来舞狮与剪彩环节，完美公司领导与到场主理嘉宾共同剪断紫色绸带，并执笔为喜事点睛，寄予完美上海体验中心开业大吉，蓬勃生长。揭幕典礼结束后，各个嘉宾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入场参观，沉浸式感受这座集品牌展示、科研互动与事业赋能于一体的健康生活新空间。完美上海体验中心的正式启幕，不仅是完美品牌升级道路上的关键节点，更是其迈向百年完美、全球完美愿景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根据报道，美国考虑将会封杀中国的 AI 大模型，而 A 股受到了利好消息的影响出现大涨，科创五零上升超过了10%。中国形势将会就封杀中国模型挡不住 AI 开源做出专题评论。而科技股也带动了整体的亚太股市出现了反弹。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需要对于杠杆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航运，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创下了43年的新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债债息持续的走高。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关于 AI 大模型的博弈还在持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现在来看 AI 的霸权之争还在升温，特朗普的政府考虑呢将会要考虑封杀中国的模型。那原因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的月账面推出了这个最新的一款成本低的这样一个模型 Kimi K3 呢，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啊。分析说呢，美国政府考虑对于中国 AI 模型实施一个禁令，白宫正在展开这种暗中的博弈啊，试图来抵御来自竞争对手中国的低成本开源模型的威胁，并且保护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美国本土的 AI 企业。那么现在来分析啊，这个中国模型有利用美国模型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大幅缩减研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之为是蒸馏。所以也分析说，不完全确定这种做法能不能被阻止得掉。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实施明确的禁令，而是采取一系列相对温和的措施，涉及修改采购规则、发起施压行动，以及进一步的强调安全担忧等等。高盛指出了，过去8周当中，对冲基金当中6周为科技板块的净卖方，那么累计来看，这个板块持仓市值缩水了差不多10%，创下了数据统计10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仓幅度。高盛也指出了，科技板块出现恐慌性抛售，尽管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但短期内仍然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高盛还指出，6月初以来，半导体、记忆晶片、人工智能、AI 基础设施板块持续震荡，相关的股份被大幅的抛售，显示了投资者大幅减少仓位。也有策略分析表示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类的股份的剧烈波动正在加速资金轮动至其他的板块，人工智能动量策略短期面临着持续的技术阻力。那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则警告，投资者目前低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直言不会在现价水平买入股票或长期的美国国债。他接受外媒访问时也表示啊，说市场并没有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赤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同时呢，近期的炙热的 AI 投资热潮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将其和早年的科网泡沫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轮的这样一个 AI 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有这个中美关于 AI 之间的这个博弈的升温，在未来会有个怎样的观察呢？
1: 就现在美国那边，我想从政府到他的这些科技界都这个认知正在改变。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先中国6个月到9个月，而且呢说中国都是抄我们的，是学习我们的，什么什么蒸馏啊等等。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也认识到他们很多是在抄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确实像 DeepSeek 也好啊，这个月智安也好，就是又便宜又好。所以下一步就是怎么办？我今天看了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个专栏的，也是相对保守的，这个罗斯写的文章，就是他说呢，过去这1年多来，中国因为美国是他领先的，美国领先呢是把这个 AI 当成一种核武器。那中国呢，这个 AI 呢是把它当成这个叫核能源，是和平利用的核能源，所以呢中国就说是开源的，我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去用。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0: 中国这个开源的一旦的性价比上和美国那些闭源的那些非常昂贵的给企业专用的一对比，大家发现中国开源这个好，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呢现在他们有另外一种担心，说中国是不是一旦他领先之后他也搞闭源了，他也不让我们用，其实这是罗斯的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但现在的情况来看，原来美国华尔街讲那故事现在讲不下去了，这个 SpaceX 把市场一吸干之后，本来说这个 Anthropic 和这个 OpenAI 说我下一步到我了啊，我准备筹10000亿美元，但大家都在问你花那么多钱搞那么多无尽的无穷无尽算力的这个模型，最后能出什么东西来？现在看不到你能出什么好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本来那些专业服务的公司，包括在软件里边的，在其他方面的，你把我的数据拿去用之后，突然你搞一个差不多的 agent， 就智能体出来把我的东西给抢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开源的可能比那个闭源的更好，就微软的CEO 他最近攻击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说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开源的这个模型被这些企业拿过去调用，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私有的，然后呢在这个企业内部他把自己的数据进去，然后你这个 AI 公司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抢走，这可能才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的开源确确实实随着它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原来华尔街关于美国 AI 的叙事，这样就出现了高盛报告说的所有东西都在跌价现在。
1: 所以接下来看中美关于 AI 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现在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引述了相关消息的人士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呢收紧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报道说了，商务部已经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等等公司讨论啊，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至海外，以及限制外国用户下载模型权重。不过呢，中国仍将允许海外客户取得这些模型和相关的服务。高盛也发布了报告，预计中国七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呢，将设定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立场。由于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出现放缓，那么当局预料将会加强宽松的基调，以及加速实施已经计划的需求侧的措施。还高盛认为呢，会议可能释放更为强劲的宽松讯号。同时，目前最可能采取路径是加快现有的财政政策的投放，包括了8000亿元人民币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还有剩余政府的债券额度等等。那么，渣打银行也指出，由于内地经济逐渐脱离了通缩，环球金融的市场很可能会转趋紧缩。那么，预期人行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半年保持政策利率不变，但有机会在这个季度降准0.25个百分点。随着内地持续开放的在岸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当局呢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允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这个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在6.75到6.85左右在徘徊。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内地今年下半年仍然有很大空间提升财政支出，部分原因是现有政策空间还没有用足，所以月底不需要急于加速推进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过呢，也有认为呢，就是说会研究预备方案。假如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呢有风险，低于4.5%，将会有政策追加的措施，同时也相信不会太快推出，最快要到第三季度尾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判断。那目前我们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最新的情况，在岸人民币收盘是在6.7668，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呢上升了2个基点，离岸是在6.7665左右在徘徊。好，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变动。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呢飙升超过了10%，再次刷新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创业板指呢也上涨超过了7%，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也走高，贵金属板块比较活跃，但游戏板块呢出现了领跌的情况，银行板块集体出现调整。沪指收在3864点，上涨68点，涨幅是1.79%。深成指收在了14264点，上涨654点，涨幅是4.81%。港股今天则是反复的争持，缺乏方向的。昨天呢大涨之后，投资者放慢了入市的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之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不断的反复。虽然说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又出现了上升，最终收在了平盘的下方。蓝筹股呢或有涨跌，芯片 AI 概念股急剧的出现反弹，华虹还有红利急涨接近10%，18%了已经哈。Minimax 呢则急涨超过了15%，而智谱暴涨接近37%。同时呢，公用股也出现向好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在25132点，下跌10点，跌幅是0.04%。好，我们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表现。那么日本股市在今天是大。

涨3.26%，重上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区内的股市出现反弹，投资者呢假期之后大举的回流，趁低吸纳，这也激励了大盘大幅的反弹。韩国首尔股市也大涨3.56%，在早盘最多大涨接近5%啊，触发了暂时的停盘。杠杆贷款相关的这样一个卖压舒缓，所以市场聚焦着基本面，有助于大盘大幅的出现相关的反弹。那韩国股市在最近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波动啊，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批评指出了杠杆投资产品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当局需要针对个股杠杆交易所购买的买卖基金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那么李在明也表示啊，市场会参与者认为与杠杆投资产品相关的政策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同时还称政府需要迅速推出补充措施来消除这些相关的疑虑。好，我们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港交所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来看港交所呢正在考虑要延长股票的交易时间，并且在最近呢数周已经把相关的计划传达给了主要的经纪商。方案之一呢就是把股票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改为早上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12点开始的一小时午休。港交所回复查询时就承认说，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但有关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呢仍然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港交所还在酝酿这个盘后交易时段，也就是在收市之后增设晚间交易时段，以更好的衔接美股早盘的表现。那构思时段呢是在本港时间晚上8点到12点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消息也指出，如果港交所增设了夜市，那么仅仅会开放给部分市值较大活跃度较高的相关股票。港交所在最近也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活化市场、优化定价机制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结算机构的这样一个改革，包括了收窄买卖差价措施等等。那么有关措施呢首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之后，港交所已经宣布将在2026年8月3日实施第二阶段的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一阶段的这个措施呢是在2025年8月4日推出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呢也计划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的交易平台，初期将提供追踪英国或美国股市的基金等交易产品的相关服务。那么新的交易平台交易时段呢是伦敦时间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50分，期间在傍晚的6点半到7点会暂停交易30分钟，以完成收市处理程序。至于主板市场呢则维持平日的常规交易时间。伦交所的行政总裁表示呢，全球越来越多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希望利用伦敦的特殊时区呢投资英国和全球资产。亚洲投资者尤其受惠于伦敦交易所的灵活安排交易时间，预期散户将会占到夜间交易平台一个很大的比例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动，包括了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这也导致了英镑一度上升到了1.3481对一美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哈。那么之后出现了转跌的情况，较早的时间是报1.3437美元，下跌了0.12%。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上升，较早时间报100.98，升幅达到了0.15%。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的这个动荡啊。这个英国新任首相是在周一的时候到伦敦白金汉宫会见了英王查理三世，接任首相成为了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10年内的第7名首相。那么他也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要向世界展示英国将可重拾稳定，将自己指出将引进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拉动发展。同时他预告今天公布舒缓民众生活成本计划，今年稍后发表有关国家长远发展以及裁员的10年大计。那么同时呢在下午将组建新的内阁，多名的当前任的首相时代的高官不获留任，包括了副的首相林德伟以及还有财相则拒绝调职，而出现了转任其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变动。同时呢这个伯纳姆还强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强调恢复稳定的重要性，承诺立即着手制定改善民生的措施，并且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新的计划，推出新的政策模式和经济模式。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号也致电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期间呢，在地方层级推动了和中国的各类经济合作，那么在曼彻斯特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 BBC 呢引述了专家的分析说，缺乏外交经验的伯纳姆过往较少的接触和地缘政治敏感的议题，那么在英国深陷经济困境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松动的背景之下，他可能会延续斯塔默对于中国温和的一个务实的路线。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伯纳姆来
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呢？有分析说了，它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交，应对特朗普政府。现在来看，美国特朗普对伯纳姆的自由派立场曾经表示过质疑，并称他是一个小镇的镇长啊。英国媒体表示，白宫将密切关注伯纳姆关于能源、国防开支还有移民问题等等相关的政策。而特朗普和伯纳姆通话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称对于对方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两人讨论了非常多的议题，包括了英美关系，并指出两人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他还指出伯纳姆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当然也会全力的支持伯纳姆在接下来的工作。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双方讨论了包括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同时他还说，未来他们谈到了美英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在不久进行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我们来看，在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说，革命卫队的部队使用了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说，这轮打击是针对美国近期对于达尔霍文明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一个相关回应。那美国和伊朗持续冲突之际呢，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呢，昨天也已经宣布呢，对于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实施了海上禁运，这个举动就是在美伊战争当中开辟了新的战线，危及数及百万计的石油经红海出口，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着威胁。但同一天，伊朗表示正在通过调解和美国对话，称调解方提供美伊停火10天的时间。那胡塞武装的一份声明当中也宣布，基于以眼还眼原则，立即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禁运。
1: موقف شعبنا أولا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还警告，所有的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的相关行动。那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商业船只接连遭到了袭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沿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基本上是接近停摆的这个情况。彭博社在20号已经说了，有希腊的这个船旗下的两只船只呢，当天是遭到了袭击，成为了航运公司和船员进一步避开这一关键航道的一个最新的信号。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

0: 他一直说我们随时准备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呢，伊朗一直没让他动。
1: 嗯，
0: 因为当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是呢，基本上来说，曼德海峡、红海这边还是通的。那现在呢，就是他说要对沙特来进行封锁，这样就，隐含着一个长期的变化。我们看这个中东的1950年代的历次战争，基本都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打，每打完一回之后呢，总有一个获益的人，这个最大的获益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他是坚定的跟着美军的保护，那同时呢，他有最大的这个石油储藏量，所以他能够起到平抑物价的这个平抑油价的作用，而且他和美国总体上，他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的，包括基辛格当年搞穿梭外交，最终确定是用石油，就美元来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的货币，这个就出现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所以这次，沙特他一旦被打或者被打了几回之后，胡塞武装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沙特是不是被卷入战争了？沙特以后的好日子怎么办？尤其现在他搞那个红海新城，也是在这个边上，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是我们观察中东未来走向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潜在的风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1: 好，谢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看，美国的能源储备确实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啊。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已经显示了，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啊，至少是降至到了3.114亿桶，那么续传了1983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呢，周一是上涨了0.8%，报在了88.8美元，涵盖截止到上周末最新情况的数据，预计将会在周三进一轮进行一个公布。那此前库存下降呢，是美国的一个承诺，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原油的一部分。那么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伊朗爆发冲突以来呢，到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积减少了1.04亿桶，那么截至到7月10号，累计减少1.29亿桶，这是198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临近到中期选举了，所以燃油成本再度上升，加剧了选民对于特朗普的不满。随着中东战事升级，波及影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汽油价格重新上升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不仅挤压了老百姓的这个钱包，也加剧了特朗普的这个选情的堪忧。目前来看，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的走高。市场一方面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和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和美联储后续政策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588%左右，而美汇指数则是在100.9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朱院怎么来看这一轮全球能源的这样一个危机可能会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特别是美国的国债还有美汇不断的在攀升，对于特朗普接下来这样一个中期选举会不会带来非常致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0: 现在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又上到了4美元一桶，对，这个是他不希望的。但现在市场上炒作的能源供求关系和3、4月份炒作的不一样，当时炒作的是这个 G7 的供应，因为你当时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个都堵在里头了。所以很多国家它需要这个中东的原油，还有成品油，还有液化天然气，还有什么氧化铝的等等，突然就发现出问题了。尤其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它本身它没有这个炼厂，它需要就是其他地方给它提供的，像航空燃油啊、成品油的，它就没有了。包括澳大利亚它没有柴油，就很难受。当时是炒作这些 G7 的供求关系。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不是炒作当期有没有，或者是以后这个怎么办，对生产链怎么影响，而是呢炒作从长期来看，这个你的原油储备还够不够，就包括国家的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特朗普和伊朗这场仗打成另外一个叫做永久的战争，用英文说 forever war。因为他以前一直批评嘛，说你这个阿富汗、伊拉克一打20年，变成一个永久的战争，越打越深。他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远征，就已经陷入到一个永久的战争。当然，上一次的时候就是，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沙特，它是从这个输油管线走到了红海这一边，就是谈到。

0: 刚才那个新闻。
1: 沙特本身，它虽然这个原油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三到五月份的战争当中呢，它是原油出口的数量减少，但是因为价格升了，所以它其实收益还是比原来要增加了啊，比去年同期要增加。所以呢，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是封住了沙特的这个沿海的港口，这是不难的，因为无人机嘛，而且沙漠里边你派些人潜入进去就放无人机就可以了，再加上一些相对远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这样全球的供求关系一方面近期的受到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海峡过不来，那另外一块就是储备在上一轮消耗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补足。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国其实在上一轮为维护全球油价的稳定减少波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每天它减少进口300到400万桶，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储量都是有限的，中国储量其实是非常多的，有外界估计14亿桶，美国现在看起来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17亿桶，所以中国的储备总数绝对数量是相当于整个西方7国集团加起来那么多。但如果说大家预计，市场预计现在在炒作这个东西，以后这个储备不够了，因为美国已经跌到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嘛，那下一步怎么办？油价是不是刷就上涨？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供求关系突然出现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变化，突然它这个上升或者下降动能就变了，这就出现了像前段时间这60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突然那个油价一下跌了60多美元，现在又变90多美元一桶。
2: 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能源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或者是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军连续11晚打击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地美军基地。美伊战争成本攀升，白宫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军费。加拿大总理称，特朗普同意加快加美贸易谈判进程。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的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伊朗则是在21号的早些时候打击了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的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着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还表示，已经将新型的防空装备纳入了作战体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2个地点遭袭。此外，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布里士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预防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伊持续交火引发的安全担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在21号进一步的下滑。当天没有超大型的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船通过，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受阻态势加剧。根据大宗商品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21号仅有3艘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的4艘继续减少。其中普通的货轮凯撒号满载货物驶离海峡，另外有1艘干散货船以空载的状态驶入了海峡，将会在海湾地区装载货物。当天运载精炼棕油的星洋号也驶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也蔓延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航道。在红海海域，2艘航运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油轮在21号驶向曼德海峡的途中，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被迫调转航向。胡塞武装已经誓言封锁沙特的石油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并在航运公司的邮件当中警告，禁止任何的船只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

0: 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的延烧，而战争成本也快速的攀升。外媒就披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怕会在数周之内耗尽。白宫紧急向国会追加申请670亿美元的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的到位，充满着变数。
1: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伊交火持续升级表示的深切的关切，警告这冲突已经波及到了多个的中东国家，进一步的推高运输、燃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联合国就呼吁各方必须要尽快的重返外交轨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日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过去几天伊朗和美国之间持续扩大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联合国指出，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中东各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运输、能源、燃料等价格都造成了压力，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地向地区外扩散。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and expanding military escal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 crisis has already affected Iran, Bahrain, Jordan, Syria, Iraq, Saudi Arabia, Yemen, Qatar, Kuwait,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placing pressure on trade systems, placing pressure on humanitarian access, on transport costs, and the price of fuel and basic commodities.
2: 联合国表示，伊朗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和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科威特及其他地区的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也受到攻击。联合国强调，针对这类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也呼吁美伊双方尽快恢复谈判，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and he calls for intensify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Such a settle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4: 联合国表示，目前地区局势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美伊必须避免爆发全面冲突。而随着美伊交火持续扩大，全球的油价和运输成本也正在进一步上涨，这也会推高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1号与各省和地区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讨论针对与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就表示，当天稍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快加美贸易谈判进程。对于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卡尼则强调，加拿大仍然愿意与美方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5: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6: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为新关税政策辩护，表示自己热爱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但加拿大在过去50年来对美国一直非常强硬。特朗普又强调，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 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卡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7: If these talks fail in 29 days, we need to hit them back as hard as we can.I'm tired of the bully trying to take our lunch money all the time. We always seem to be on our back heels. We need to be on the offense.
5: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台办敦促民进党不要制造绿色恐怖，多做有利于民众的事。巴基斯坦寻求与美国签订融资协议，缓解货币贬值压力。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了冲突，民进党当局却是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民进党丧失了民族立场，数典忘祖。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在全代会再次的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张涵列举了民进党及赖清德的种种作为，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了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祸台团体。
5: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炒作菲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5: 而在7月19日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等言论，渲染大陆对台湾构成威胁。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充斥着敌意、谎言和偏执，
6: 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5: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数十年来处心积虑地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十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

0: 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1: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0: 郭台办强调，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临近选举，陆委会的反中抗中炒作越来越多。针对于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会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政党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
0: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1: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役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1: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0: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2: 港深科创园公司主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为了落实一区两园跨境合作优势，政府正在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的跨境大桥基建预计在未来一年内落成，落实五感通关，相信将会便利河套园区人员在深圳和香港两地流动。他表示，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的发展，规模将会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通过不同的政策支持和持续培育园区内的科创企业，带来突破性的贡献。两座去年落成的师实实验室的大楼已经是全数的租出，规格设备填补香港以往欠缺的不同类型的实验室缺口。蔡建明就认为，地缘政治为人才流动带来了限制，但是特区政府有信心将会挑战转化为机遇。香港安全稳定的环境和内地市场接轨，有助于吸引海外的龙头企业和国际顶尖科创人才来港。加上北都的创科发展与大学城建设相辅相成，预料北都将会成为人才的聚集地。根据路透社在21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申请了一项规模达到100亿美元的汇率稳定融资安排，帮助巩固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
3: 报道中称，巴基斯坦已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申请，寻求与美国政府签订一项为期最长5年、价值100亿美元的双边汇率稳定支持融资协议。融资旨在巩固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缓解货币贬值压力。 并降低对多边融资的依赖。报道另外指出，这项请求是在巴基斯坦协助调停伊朗战争、提升外交地位后提出。外界预期巴基斯坦将借此寻求美国的经济回报。巴基斯坦目前正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7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作为交换条件，巴基斯坦被迫实施严格的加税与紧缩开支等结构性改革政策，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巴基斯�an财政部长奥朗泽布21日会见美国财长贝森特。奥朗泽布表示，巴基斯坦经济容易受到地区地缘政治冲击，并寻求美国加大对巴基斯坦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提高外汇储备以及提升主权信用评级等方面的支持。外汇稳定机制是美国财政部援助措施，通常通过外汇稳定基金运作，提供美元互换或担保以支持外汇储备并维持货币稳定。报道还称，美国这类安排并不常见，除墨西哥长期保有的90亿美元互换机制外，美国在2025年对阿根廷提供支持，是自2002年乌拉圭以来首度向外国政府设立新的汇率稳定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在21号公布了首份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内容引发了在野党及日本媒体的批评。在野党就指出，政府忽视民生，也导致了近期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
4: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删除了历届政府一直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表述，并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列为财政管理核心目标，引发在野党及日本舆论批评。
5: 財政健全化という文言が消えた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これからは、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は、あまりこだわらずに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目標の中核に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かなり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危険にさらすこと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周三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府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却没有清楚交代大规模投资、防卫支出及食品消费税减税的财政来源。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放松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而日本多个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也持续下跌。在野党表示，高市政府没有把国民生活放在施政首位，也是支持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
6: 厳しい国民生活を顧みない、いわば政権与党、連立与党の、ちょっとここは厳しめに申し上げますが、あえて言えば趣味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というような課題に偏重していることも含め、政策の中身に大きな期待が寄せられない。という有権者のある種失望であり、諦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4: 日本国会目前仍旧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持续协商，执政党主张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实施2年。在野党则主张以现金补贴取代减税，双方存在分歧。执政党计划本月底整理各方意见，最终是否实施减税将由高市首相决定，最快8月上旬提交内阁会议。凤凰卫视李淼、沈立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苏丹持续3年多的内战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除了战火和援助资金短缺以外，美伊战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受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影响，也正在推高柴油和化肥的成本，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剧苏丹的粮食危机。
7: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目前仍有超过10万人处于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荒状态，全国约500万人面临紧急或灾难性饥饿，仅195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署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柴油及化肥价格飙升，恐影响当前播种季，进一步威胁苏丹粮食安全。
8: With the ongoing war in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impacts on the export of fertilizer specifically to Africa and to Sudan. And this has a direct implic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udan.
7: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地区战火再起，连接扎达的人道援助通道被迫关闭。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减少， 粮食署受阻人数已由去年的500万人降至350万人，并在

0: 部分地区削减粮食配给。目前，机构仍面临6.46亿美元资金缺口。
1: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re finding that donors are donor fatigued and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there for ensuring that people are afforded their humanitarian rights.
0: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如果冲突持续，资金缺口无法填补，加上区域局势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苏丹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数百万民众将面临更严峻的饥饿风险。我是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我们来看最新消息。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当中，山体崩塌巨石在今天进行了新一轮成功爆破。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的上午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二十一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 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平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威胁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多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技术、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多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多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多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斯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斯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斯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斯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斯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多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多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斯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斯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斯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 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她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11日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3: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欢迎。
2: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莫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十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十一号。唐宁街十一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十一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发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职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组阁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恩姐听闻天方海海尽，他来回回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我好跌跌，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本。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
4: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军连续11晚打击伊朗，他不威胁要打击高山核设施。纽约市长呼吁联邦政府执行对以色列总理的逮捕令。泽连斯基撤换乌军总司令，改派由联合部队司令来接任。

0: 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指，已经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在进行打击。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在德黑兰、布什尔和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伊朗就是在21号早些时候也打击了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数据中心。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把新型的防空装备装进到了作战体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2个地点遭袭。此外，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布里士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数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什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就会打击的是伊朗搞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是没有兴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搞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现在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做出哪些最新回应了吗？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李威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4: 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槁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达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不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家的美国的基地与打击，那么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槁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防空基地在那里守卫。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层呢，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槁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槁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的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是放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还有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里亚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已经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会继续进行斡旋。据报，现在调解方正想要推进的是美伊之间的10天的停火提议，如果能够成事，将接下来会对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进一步的谈判。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穆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穆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当前美伊持续交火所引发的安全担忧的影响，霍姆斯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在21号进一步在下滑，在当天已经没有超大型邮轮或是液化天然气船通过，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受阻的态势正在加剧。根据大宗商品航运机构的数据，克普勒公司统计，21号只有3艘货船通过了霍姆斯海峡，较前一天的4艘继续在减少。其中，普通的货轮凯撒号满载货物就驶离了海峡，另外1艘干散货船是以空载的状态驶入到了海峡，将会在海湾地区装载货物。在当天，运载有经验棕榈油的新阳号也驶进到了霍姆斯海峡。而冲突的影响也蔓延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航道，也就是红海海域，有2艘运载有沙特原油要前往到亚洲的邮轮，21号在驶向于曼德海峡途中，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被迫调转了航向。胡塞武装已誓言要继续封锁沙特的石油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并且导致了航运公司的邮件中警告，禁止任何船只在沙特的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就会成为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刚刚带你看到霍姆斯海峡局势持续在紧张，我们特派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他现场看到的是目前当地的生活秩序依旧如常，但是民众对于局势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6: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2: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6: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美国的堆战事持续，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21号表示，根据目前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的堆战争的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他强调要追加战争拨款，这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5: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克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7: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8: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7: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8: $37.5 billion, Senator.
7: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8: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5: 赫克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的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的美军基地袭击过程中阵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有18人。好，美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在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葛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的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1名此前被报道失踪的士兵据信也可能已经遇袭身亡。声明当中就提到，这3个人都是隶属于陆军防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在事发时他们正在派遣在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0: 值得任务。另外有4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的袭击之后被送往到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都已经出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会出席的是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要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一段发布在21号的视频讲话中，他坦承纽约市是无权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的逮捕令，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他进行逮捕。
1: As I've said, I agree with the ICC that Benjamin Netanyahu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ried for his crimes, as I do for anyone else charged by the ICC. My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every avenue avail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 York City could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if Benjamin Netanyahu came her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independent legal authority to enforce this warr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does, and I call on them to join the ICC and execute this warrant. And I want to be equally clear. Benjamin Netanyahu is not welcome in New York City, nor is any other war criminal at large. The genocide on our own.
0: 马姆达尼在声明当中就把内塔尼亚胡形容就是一位战争罪犯，称他应该对超过73000名的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要负责。马姆达尼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研究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行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是不会遭到逮捕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在指责马姆达尼企图要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荒唐行径。 我们再看到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计划要向国会提交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协议将会允许美国的公司可以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产业，以提供铀浓缩的能力。 知情人士透露指，根据这一份协议通过，两国进行的联合研究之后，将有可能在沙特能够建造铀浓缩设施。估计美国公司可以参与到计划的开发。消息就指，协议其实不包含阻止沙特有可能可以通过铀浓缩活动从核进一步发展核武的条款，也不包括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到沙特进行突击检查的相关规定。预计协议会长达30年，并且将由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 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签署，特朗普政府计划会在数天内会将有关协议的文件提交到国会进行审议。国会是有权在90天内提出反对。一旦总统运用的否决权，美国参众两院需通过表决取得2/3的多数票才能够驳回总统的否决。 下期回来就去为您报道，有俄罗斯外交部确认，普京将会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韩方指扣留一艘违反安理会对朝制裁的货船。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天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且发表了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已经连续六年互为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的贸易额已经突破有10000亿美元。王毅就指，中国会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要造福地区人民。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在今天举行了三边会谈。这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的第二次举行三边会谈。在本月七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三人就曾经举行过会谈。韩国外交部在21号表示，这次的三边会谈涵盖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像是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等。韩方就指，韩美日三国外交部的负责人将会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来有效应对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要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2: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泰国内阁在21号批准2026 iPad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之后的 iPad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3: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4: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3: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
5: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来跟进到的是乌克兰军方高层的人事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掉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同时指派联合部队的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方面的新的职位。
0: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6: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0: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注意到，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1号的报道，英国国防部指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20号是在英国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英方全程在监控，而克工方面就回应指俄方的演习都是严格遵守国际法。
7: 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一艘舰艇20号在普利茅斯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并将继续关注这艘舰艇的活动。据悉，这场演习持续了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首日，伯纳姆还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强调英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斥责俄罗斯相关行为是作秀和不负责任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回应称，俄方军舰的所有演习和行动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且对于演习恰逢英首相就任仪式无需过度解读。对于俄英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伯纳姆就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宣布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俄方对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报道称，英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军舰近期在英国附近水域的活动明显增加，英方舰艇战机对此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就在日本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那你看到，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在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有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就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的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强调所有的飞行都是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的相关规则。再来关注到，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韩国政府扣留一艘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货船。韩国外交部指，这一艘货船名字叫做普拉达号，是在今年3月份驶进距离首尔以南大约60公里远的京畿道平泽港在停靠。韩国政府获取了这一艘货船曾经参与违反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情报，随后有多个部门就展开了联合调查，并且查证了这一艘货船的确是有参与到违反相关决议的活动，于是将其进行扣留。另外，有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艘货船名字也叫做索菲亚号，曾经在2024年的9月份以及在12月份在朝鲜的南浦港有装载过煤炭。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有，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在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中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民进党当局却在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在批评民进党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在全代会再次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张涵就列举了民进党和赖清德的种种作为，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了台湾之害，民进党也沦为了最大的祸台团体。
10: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炒作菲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
1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0: 而在7月19号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等言论，渲染大陆对台湾构成威胁。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充斥着敌意、谎言和偏执，
11: 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0: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数十年来处心积虑地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十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11: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10: 国台办强调，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临近于选举，陆委会的反中抗中的炒作也越来越多。针对于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在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为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正当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要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
10: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11: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0: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江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11: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10: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和运北京报道。
1: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启程前往到成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以及数字周的相关高级别活动。本届的部长级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孙东将会在专题环节上会发言，介绍香港推动新科技的发展、数码化转型以及智能升级措施和相关成果，也将会分享是香港在促进数码共融和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能力的最新情况，也会出席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等会议，并且会发表讲话。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就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专题讲授之外，还前往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有议员表示，党史展览馆的策展的设计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发的意义。
12: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13: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的10:54，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了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 伊利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还有紫丁香3号卫星，一共有9颗卫星顺利送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次任务也是伊利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下期回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短期拨款法案，以防止政府停摆。日本公布了经济财政方针之后，日元兑换美元汇率跌破了163。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介绍。伟健，下午好。
16: 秀琴，下午好。
1: 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6: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日前举行的东亚系列外长会上啊，是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活动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他并且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事件啊表示严重的关切。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作出回应，表示啊，有关国家无视菲律宾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的攻击指责中国，并且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林健也表示，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是稳定的，而菲律宾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无权介入到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那林健也非常直白地点出啊，海上一有风吹草动啊，始终有一小撮的国家不问青红皂白，大张旗鼓地跳出来反对中国。他们的目的到究竟是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那中方就奉劝有关国家要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地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而中方呢也将继续坚定依法的维护自身的主权和权益，与有关的当事国啊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处涉海的问题。而关于试射的活动呢，林健也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呢也已经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这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以上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 再来跟进到的是，欧盟委员会在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方是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在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要停止利用法律条款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要公平公正来对待中国企业。中方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且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的利益。另外，美国方面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在当地时间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一直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叫做持续的拨款决议，法案最终是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通过之后会继续提交给参议院审议。民主党认为这项法案存有漏洞，可能会允许政府增加对移民突袭行动的拨款。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方面在展开谈判，并且考虑要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未能够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还有包括项目资金将会在本财年结束时，也就是在9月30号的午夜到期。美国和墨西哥在20号启动新一轮的美墨加协定的修改谈判，但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新关税，进一步加剧了现在美加贸易紧张关系，也使得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17: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和各省和地区的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就在讨论针对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就说，在当天稍早他已经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会加快加美贸易的谈判进程。而对于有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应该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就强调了加拿大依旧愿意和美国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18: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19: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18: 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 萨斯卡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本政府公布了经济财政方针之后，在今天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3块日元，这已经达到近40年来的低位水平。有日本专家认为，美元的走强加大了日元的承压，同时市场对高市政府的战略缺乏了信心。

0: 見方も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改めて、このアメリカ、例外主義ですね。アメリカがこうして世界のこの経済の発展のこのエンジンといったものを引き続き主導していくのだと。
1: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长期面临国内投资不足问题，市场对日本政府主导扩大投资能否取得成效仍持保留态度。同时，市场仍普遍看好美国经济表现，美元资产吸引力持续较强，也进一步加大日元贬值压力。
0: 日本のこの力強い成長につながるですとか、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まあ、おそらくこの円安もいずれ解消されるという見方は、この戦略に、作った側としては持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ただ市場を受け止めなかったですよね。やっぱりそこの部分では、やっぱり財政の面でのこれから先本当に大丈夫かという、あるいは、そこまで信認され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可能希望适度扩大财政运作空间，同时强调仍将遵守财政规律，但日本政府与市场并未就此进行充分沟通，而有关消费税减税这次也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日本政府虽就此长期展开讨论，但市场仍在疑虑高市政府是否真正重视市场，切实应对市场的财政忧虑。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4: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3: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5: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3: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5: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3: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6: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3: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十一晚打击伊朗，伊朗报复性的袭击美军基地。据统计，美军因为伊朗战事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18人。美军经费将会耗尽，白宫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预算。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针对于澳大利亚外长有关于近期中非涉海事态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的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的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奉劝有关的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的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1: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0: 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了消息称，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都遭袭。随后呢，伊朗对于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就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
2: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部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4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基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科威特军方当天通报，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攻击，爆炸声为防空系统拦截敌对目标所致，并敦促公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两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就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10天停火提议，如果成事的话，那么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 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的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当中阵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呢，美军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人。美国国防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了死亡，1名此前被曝失踪的士兵据信也已经遇袭身亡。声明称，这3人均是隶属于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事发时他们正在被派遣到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4名的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了袭击之后就被送到了约旦的一家医院来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将会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的空军基地举行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的延烧，战争成本也在快速的攀升。外媒就透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怕在数周内会耗尽，白宫就紧急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的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到账仍然是充满变数。
4: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1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将会对伊朗的局势持有开放态度，愿就分歧同伊朗展开谈判。但是如果伊朗方面对谈判不认真，那么美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此外呢，他还重申美国将会对东南亚地区投资25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对东盟地区的承诺。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始终愿意同伊朗持开放态度进行谈判，但谴责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他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称若伊朗方面对谈判持不认真的态度，那么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及盟友利益。
5: We are open-minded and always willing to engage in negotiated settlements of differences, and that remains true in the case of Iran. Unfortunately, as of now, despite their direct outreaches, and Iran has been reaching out to the United Stat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engage in talks about settling the differences with regards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so far, even though we have reached agreements, they have not kept their commitments.
3: 卢比奥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威胁到了航行自由根本原则，并警告这一情况可能会在包括东盟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重演。他并重申，东盟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将向东南亚投资25亿美元，作为美国加强对东盟地区承诺的具体举措。
5: As part of that effort, we're delivering $2.5 billion in U.S. government strategic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reinforcing our commitment to the region. And we're investing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is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not charity.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re doing because we're nice people. Although I believe we are nice people, but it'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论坛在北京举行。专家指出，俄罗斯燃油市场上的逐步的趋向稳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方在本周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介绍到，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的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该被胁迫选边站队。林健还表示，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4: 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文件还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3: 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将会在23号到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会议，同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和各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
15: 诞生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而这一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的举行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因此会议的核心任务一方面是要对接下来的年度峰会进行全面的战略对标，包括对峰会上要签署的文件来进行沟通，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去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且重点探讨未来的转型方向。
16: 由于本身上合组织峰会是一个25周年的重大节点的一次峰会，所以需要发表的文件会比较多，它会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梳理上合组织在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国际交往当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下一步应该所做的工作的重心，可能还会就具体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核问题、伊朗的波斯湾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关注。
15: 本次外长会举行之际，俄乌冲突持续，美伊对峙升级。学者认为，当前诸多地区热点问题的根源在于互信缺失，而上合组织的角色就是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寻找互信的最大公约数。
16: 重建信任实际上是这个国际社会现在面临最迫切的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伊朗与波斯湾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和这个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这个信任的构建的问题。所以这次的外长会应该也是重要国家就地区形势进行一个战略沟通的这个契机，就伊朗问题进行深度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形成一个解决危机的一个上合方案。
15: 展望未来，学者认为，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上合需要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双驱动模式转变，确保各成员国不掉队。
16: 如果说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的时候，大国关系总体上是可控的，但是当前的国际关系失序、地区热点频发，都需要上合组织根据新的形势与时俱进，进行这个战略性的调整，特别是像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过去是以安全为重心的上合组织的发展格局，需要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方向转变，争取每一个国家都不会掉队。
1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李世凯克报道。
13: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智库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两国智库及学术界的代表围绕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战略、中乌合作以及中亚地区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论坛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战略对接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出席论坛的乌方专家表示，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近年来，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希望通过智库交流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也有与会的专家认为，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以及人文交流的成果显著。未来双方智库将会持续加强合作，为中乌高质量发展及中国中亚合作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仍然还在持续进行，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两处物流中心在22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涅温诺梅斯克市，一处仓库燃起了大火，浓烟犹如火山喷发，遮天蔽日。同样的场景也是出现在了相邻的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和克拉斯诺维尔的物流中心遭到了袭击，造成了多人受伤。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袭击了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2艘的乌海军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在过去的48小时，乌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了13艘俄罗斯船只。根据俄罗斯的媒体在日前报道，俄军正在演练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战法，用于对抗深入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军无人机。凤凰卫视的记者在探访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1: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玛，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待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截止到7月中旬，俄罗斯89个地区当中，已经有80个受到了某种形式的燃油销售限制。业内人士就认为危机高峰期已过，但是供应尚未完全的恢复常态，高标号的汽油短缺尤为突出。
2: 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21号表示，政府稳定燃料市场的措施正逐步见效，部分地区的零售限制已解除，运营加油站数量增加，排队现象减少， 他指出，改善得益于石油产品出口禁令，市场通过进口饱和以及国内产量增加，但他同时指出，部分地区形势依然严峻。俄罗斯有专家表示，部分炼油厂完成维护后，正逐步恢复在圣彼得堡交易所的燃料销售。已参与交易的炼油厂年产能合计约4000万吨，但年产能超过4500万吨的大型企业尚未参与。专家分析认为，部分地区抢购潮消退，允许销售O3燃料，部分炼油厂可能已完成修复，是汽油销售重返交易所的核心原因。但专家也指出，炼油统计数据存在约一个月的滞后，恢复情况尚待验证。与此同时，市场仍面临多重挑战。截至7月20日，超过80%的采购订单仍未完成，98号和100号汽油尤为短缺。交易所虽已扩大价格区间，但92号汽油价格上涨，95号汽油和柴油价格则略有下降。据悉，白俄罗斯自7月初以来已向俄罗斯供应近9.9万吨汽油，为市场提供了一定支撑。分析人士指出，季节性高需求至少还将持续2个月，产量大幅增长预计要到年底所有炼油厂完成检修后才能实现。诺瓦克表示，当局正与石油公司逐地对接，优先保障农业生产者的燃料供应。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指出，将会持续地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税制安排。内地北方多地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地发布预警。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了15-17海关的发展规划。海关总署方面就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完善监管法规体系，持续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相关的税制安排，同时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粤港澳等地的通关安排。
5: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6: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十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 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
7: 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主河港一港通的航线已经达到了75条，大幅度地提升了我们进出口货物的转运效率。
5: 海关总署还强调，十五时期将严查出口环节伪报瞒报行为，打击管制货品走私外流，同时加强口岸检疫管控，阻遏境外疫病传入，以规范监管维持口岸经贸运行秩序。阜航卫视刘俊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有机构预测，香港的 IPO 市场将会持续的向好，新股热潮或将会延续到2027年。
8: 今年香港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热新股市场。截止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已有85间公司成功在港上市，集资额约为2102亿港元，当中24间为 A 加 H 新股上市公司，其集资额约为1219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58%。再有24间为18A 上市及18C 新上市企业，集资额约为425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20%。全球第五大会计及资讯网络立信德毫预料，香港 IPO 新股市场将持续向好。A 加 H 股、18A 及 18C 上市企业成为增长引擎。机构指 ，A 加 H 股上市集资额庞大，交投量高，市场新股认购反应热烈。多家龙头 A 股公司以及人工智能与高科技企业也相继递交来港上市申请或公布来港上市计划，相信香港新股市场会持续畅旺。
9: 曾經試過一日有7間上市添，咁但係由於而家有興趣上市嘅公司咧數目真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趨勢咧，除咗2026下半年之外咧，2027咧都係會繼續嘅。呢個趨勢咧仍然係會以 A 加 H 股、18A、18C 呢一啲科技含量嘅公司咧係為主嘅。
8: 机构也进一步指出，香港股市畅旺也吸引不少海外公司跨境上市，除不少已上市公司来港做生存测试，也有境外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次上市地。机构已完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相关业务，也指有欧洲及美国公司也对来港上市透露出极大兴趣。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全球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但是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经过香港转机的客流增加，香港国泰航空就发盈喜，预计今年上半年盈利大约按年增加62%到75%。
10: 国泰预测的60亿至65亿港元上半年盈利，包括大约14亿港元是来自于集团持有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权益摊薄而产生的市座出售联署公司收益。业绩主要受惠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持续稳健的需求，香港快运表现改善，以及联署公司带来较佳的盈利贡献。消息公布后，国泰股价午后出现攀升。6月份，国泰载客量近258.3万人次，按年升超过12%，载客率87.4%，按年升1.8个百分点。上半年载客量按年升超过17%。货运量方面，6月按年增加9%，上半年按年增加9%。香港快运上月载客量大约56万人次，按年跌近4%，载客率75.5%，按年升5个百分点，上半年载客量升将近10%。国泰表示，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但受中东局势影响，经香港转机的客流增加，使得载客率维持较高水平。而端午节长周末假期也推动由香港前往多个短途目的地的外游需求，留学生由长途海外市场返港也支持上月客运需求。对暑期旅游旺季前景，国泰也表示乐观，同时表示将密切关注欧洲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实施的新关税政策对电子商务货运需求的影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在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在今天召开了中常会，正式的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现任的县市长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中就再次的呼吁支持者25号一定要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对毒油事件的处理。
11: 国民党，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12: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11: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12: 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11: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
12: 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1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0: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的10:54于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会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3次飞行。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近日出现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风力达到15级。受此影响，铁路部门在今天对北京至河北承德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
13: 天津市中心城区22号清晨普降大雨，影响早高峰出行。同时，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局地15级大风，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情况。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21号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21号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部分地区3小时最大降雨量超90毫米，局地短时暴雨叠加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21号，安徽岳西部分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22号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怀柔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贸易代表称，美方或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法国参议院议长宣布安乐死法案进入核宪审查。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
16: 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调查人工智能的中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裁制的措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称，贝森特可能会代表美方参加中美9月举行的人工智能磋商。随着中国企业相继的推出了高性能的新模型，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面临新的变化。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展开了有关是否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争论。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

0: 告，机器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竞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旅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可能会对数十个经济体的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日前实施的部分的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一谦、加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和墨西哥21号启动了新一轮的美墨加协定修改谈判，但是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就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加墨贸易的紧张关系，也让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此次会谈举行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以回应加拿大此前对美国汽车、钢铁、铝和酒类产品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及对乳制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美加之间的分歧，也使加拿大在美加墨协定的后续谈判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在做出让步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法国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改革再起波澜。法国参议院议长21号就宣布，就国民议会日前最终通过的协助死亡法案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这就意味着这一项备受争议的社会改革在正式生效之前还将会接受最后一道法律关卡。
4: 法国参议院议长拉尔谢表示，法案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仍存在多项法律疑问，包括患者是否能够做出自由且知情的决定，司法机关是否应在存在争议时介入审查，以及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良心拒绝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有必要由宪法委员会作出裁定。反对法案的共和党议员认为，法案在立法过程中对部分关键法律问题讨论不足，尤其是对脆弱群体和受法律保护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仍存在缺口。
5: Nous avons déploré qu'à certains moments, on n'ait pas pu, au-delà de ce que l'on peut penser par rapport à cette question, aborder vraiment au fond les questions de droit. Et d'ailleurs, la commission des lois n'a pas été saisie pour les articles qui auraient pu relever également d'un débat en commission des lois. Et je pens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à la question de la protection des majeurs vulnérables.
4: 这项法案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患者申请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包括协助自杀，在特定情况下也可实施安乐死。此前法国参议院曾三次否决相关法案。访问是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苏丹持续3年多的内战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警告，除了战火和援助资金短缺以外，美伊战争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受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影响，正在推高柴油和化肥的成本，恐怕会进一步的加剧苏丹的粮食危机。
6: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目前仍有超过10万人处于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荒状态，全国约500万人面临紧急或灾难性饥饿，仅195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署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柴油及化肥价格飙升，恐影响当前播种季，进一步威胁苏丹粮食安全。
7: With the ongoing war in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impacts on the export of fertilizer specifically to Africa and to Sudan. And this has a direct implic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udan.
6: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地区战火再起，连接扎达的人道援助通道被迫关闭。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减少，粮食署受阻人数已由去年的500万人降至350万人，并在部分地区削减粮食配给。目前，机构仍面临$6.46亿资金缺口。
7: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re finding that donors are donor fatigued and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there for ensuring that people are afforded their humanitarian rights.
6: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如果冲突持续，资金缺口无法填补，加上区域局势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苏丹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数百万民众将面临更严峻的饥饿风险。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根据路透社在22号援引印度政府的文件报道，印度民航部已经公开的谴责本国负责相关安全事务的民航总局未能够有效的防范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在航空业谋取职位，且向相关的任职信息披露缓慢。文件显示，从2025年的年中以来，印度民航部已经多次就民航总局处理官员亲属在航空公司任职的利益冲突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就包括涉及到印度航空的相关立案。截止到今年的1月31号，民航总局一共有51名官员申报了59名亲属在航空业从业，较上一年33名官员申报41名亲属的数量明显上升。这些亲属就职于电兰航空、印度航空、阿卡萨航空、空客印度公司以及部分的飞行学校和机场运营机构。 印度民航部曾经在今年的一月的一份文件当中指出，民航总局没有能够有效的防范或管控其官员在亲属招聘任职当中可能施加的不当影响。我们最后来看

0: 歌与电视剧《赌城群英会》的花絮视频，并发文分享他们在拍摄时的点滴。阿奢透露，四哥当时送花给他，表示很开心可以合作，又大赞四哥是一位暖男，会永远怀念他。眨眼已经出道20周年的歌手陈柏宇 Jason 在红馆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是 Jason 的第3次红馆歌唱，同一唱片公司的新人 Vincy 苏有纯担任暖场嘉宾。 Jason 唱出多首早期作品，又不时走到舞台旁边与观众互动，还玩自拍。 Jason 太太福小薇和两个宝贝女儿也有上台，围场适逢是 Jason 的生日，女儿又向爸爸 Jason 送上生日卡和唱生日歌，非常温馨。而 Jason 首场请来 MC 张天赋担任嘉宾，第二场嘉宾便有冯允谦，围场 Jason 请来组合农夫的陆勇与 C 君担任演唱会嘉宾，他们一起合唱，农夫更带领全场唱生日歌送给 Jason。 Jason 受访时坦言很感动。
1: 眼湿湿啊，真的啊，但我忍住不哭，因为哭到唱歌会难一点。我不是每次演唱會都會請嘉賓，好似對上兩次，甚至乎都係冇添嘅。咁所以今次即好開心可以邀請到想邀請嘅人嚟唱歌。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聞呢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3: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种大厦。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部长贝森特提出申请，寻求与美国政府签订一项为期最长5年、价值100亿美元的双边汇率稳定支持融资协议，融资旨在巩固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缓解货币贬值压力，并降低对多边融资的依赖。 报道，另外指出，这项请求是在巴基斯坦协助调停伊朗战争、提升外交地位后提出。外界预期，巴基斯坦将借此寻求美国的经济回报。巴基斯坦目前正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7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作为交换条件，巴基斯坦被迫实施严格的加税与紧缩开支等结构性改革政策，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奥朗泽布21日会见美国财长贝森特。奥朗泽布表示，巴基斯坦经济容易受到地区地缘政治冲击，并寻求美国加大对巴基斯坦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提高外汇储备以及提升主权信用评级等方面的支持。外汇稳定机制是美国财政部援助措施，通常通过外汇稳定基金运作，提供美元互换或担保以支持外汇储备，并维持货币稳定。 报道还称，美国这类安排并不常见。除墨西哥长期保有的91亿美元互换机制外，美国在2025年对阿根廷提供支持，是自2002年乌拉圭以来首度向外国政府设立新的汇率稳定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方针之后，周三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了163日元。有日本的专家就认为，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战略缺乏信心。
2: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后，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三跌至1美元兑换134日元前半区间，时隔39年刷新低位。日本专家认为，市场对美国经济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具优势的预期持续升温，认为美元理应保持较高价值，美元走强加重日元承压。同时有声音认为，日美利差可能再次扩大，外加中东局势再次紧张，进一步推动日元走弱。
3: この面からやっぱり日米の金利差が縮小、ある意味このまた拡大してきていますか、そちらの方向は見えてきちゃった。それからも日本の方は日本の方でそんなに言うほど利上げはでき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見方も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改めてこのアメリカ例外主義ですね。アメリカはこうした世界のこの経済の発展のこのエンジンといったものを引き続き主導していくのだと。日本专家指出，日本长期面临国内投资不足问题。
4: 市场对日本政府主导扩大投资能否取得成效，仍持保留态度。同时，市场仍普遍看好美国经济表现，美元资产吸引力持续较强，也进一步加大日元贬值压力。
3: 日本の力強い成長につながるですとか、潜在成長率の引き上げって、おそらくこの円安もいずれ解消されると見方をこの戦略に作ったが、としては持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それはただ市場受け止めなかったですよね。
2: やっぱりそこの部分では、やっぱり財政の面でのこれから先本当に大丈夫かという、あるいはそこまで信認され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本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可能希望适度扩大财政运作空间，同时强调仍将遵守财政规律，但日本政府与市场并未就此进行充分沟通。而有关消费税减税，这次也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日本政府虽就此长期展开讨论，但市场仍在疑虑。 高市政府是否真正重视市场，切实应对市场的财政忧虑？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三是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先升之后回稳，今天是全天上涨0.74%，而日本股市则是在高开之后攀升最多超过了1000点，随即就维持高位震荡，但是在午后就一路下行，中场收在了平盘下方。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是跌穿了163元的水平，创下了40年以来的新低，引发了市场对于央行出手干预的担忧。内需股走软，但是半导体板块却 是强劲反弹。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715点，跌115点，跌幅为0.18%。台湾股市延续上涨，早段在45,000点的关口附近反复争持，但是尾盘涨幅收窄。台积电收在了平盘下方，但是联发科上涨接近半成，台达电和鸿海也攀升超过了2%。加权指数收盘报43,892点，涨592点，涨幅为1.34%。 我们再来看到沪深股市在周三、今天也是走势分化。 深成指早段在平盘线的附近震荡反复，午后就持续下行。创业板指数是下跌超过了3%，沪指则是收在了平盘上方。两市成交缩量到26000亿元。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表现强势，而电力、煤炭板块也是走强，但是油气板块震荡下挫，电池板块也是陷入了调整。沪指收报3867点，上涨2点，涨幅为0.07%，成交额1258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061点，下跌202点，跌幅为1.42%，成交额13951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跌3.23%。我们再来看到香港的股市在今天也是反复的下跌，恒生指数开低153点之后失守了25000点的关口，之后就维持在低位波动，午后盘势进一步的转弱，中场收低近1%。蓝筹股的走势分化，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了7%，哔哩哔哩是重挫近50%， AI 大模型股跌势不止，但是部分的金融、石油、公用和医药消费等板块是向好。恒生指数收盘报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为0.95%，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有机构就预测，香港 IPO 的市场将会持续的向好，新股的热潮或会延续到2027年。
3: 今年香港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热新股市场。截止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已有85间公司成功在港上市，集资额约为2102亿港元。当中24间为 A 加 H 新股上市公司，其集资额约为1219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58%。再有24间为18A 上市及18C 新上市企业，集资额约为425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20%。全球第五大会计及资讯网络立信德毫预料，香港 IPO 新股市场将持续向好， A 加 H 股、18A 及 18C 上市企业成为增长引擎。机构指 A 加 H 股上市集资额庞大，交投量高，市场新股认购反应热烈，多家龙头 A 股公司以及人工智能与高科技企业也相继递交来港上市申请或公布来港上市计划，相信香港新股市场会持续畅旺。
4: 曾经试过一日有7家上市，但是由於而家有興趣上市嘅公司咧數目真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趨勢咧，除咗2026下半年之外咧，2027咧都係會繼續嘅。呢個趨勢咧仍然係會以 A 加 H 股、18A、18C 呢一啲科技含量嘅公司咧係為主嘅。
3: 机构也进一步指出，香港股市畅旺也吸引不少海外公司跨境上市，除不少已上市公司来港做生存测试，也有境外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次上市地。机构已完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相关业务，也指有欧洲及美国公司也对来港上市透露出极大兴趣。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美伊局势反反复复，油价回落之后再次的因为冲突再起而回升。不过中东的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早前就宣布大幅度的下调官方售价。有分析就认为，增产加上降价最终会使得产油国组织成为最大的输家。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减产协议缔约国俗称的欧佩克加早前决定继续增加石油产量配额，是连续第5个月决定增加产量，8月起再增加18.8万桶，使得4月开始累计增产规模达到接近80万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七个成员只要9月继续以这个速度增加产量，2023年的额外减产计划就会全面撤回。虽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近期遇袭事件有所增加，但即使油价攀升，依然较之前的几年最高位为低，所以中东国家近期开始降低石油售价，抢回因为停止出口而丧失的市场份额。沙特阿拉伯日前决定8月向亚洲买家出售原油，官方售价较阿曼和迪拜石油均价大部分转为滴水，旗舰品种轻质原油滴水1.5美元，相当于每桶降价11美元，是2003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并跌至2020年6月以来最低， 也是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折扣。戈贝克加继续增加产量，以及沙特大幅度降价，一方面是要加紧出售这几个月

0: 经滞留波斯湾的石油和弥补停销石油导致的库房空虚，腾出空间恢复产量，并在油市步向正常之前开始抢回市场占有率。航运追踪数据显示，沙特正逐步增加石油出口，估计七月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回升到每天640万桶，较战事前仅仅低了不足100万桶。而伊拉克和科威特六月的出口量也回升至50万桶左右。问题是阿联酋五月退出欧佩克之后正全力出口石油，六月份的出口量攀升至破纪录的380万桶，过半石油出口到亚洲各地。在短时间之内突然有大量石油涌出市场，在需求恢复更加缓慢之下，导致买家来不及现身，促使产油国更大幅度的降价，从而进一步压抑油价，损害产油国收入之余，更严重的后果是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加深了对组织影响力和所带来利益的质疑，因而可能加速欧佩克的瓦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关将会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沪港两地青少年仪仗队首次在上海高校联合升旗。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4: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5: 欢迎欢迎。
3: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海关发展规划。海关总署方面就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完善监管法规体系，持续的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相关的税制安排，同时推动跨境贸易的便利化，也优化粤港澳等地的通关安排。
7: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8: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7: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
9: 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的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粤港澳大湾区 组合港

0: 一港通的航线已经达到了75条，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进出口货物的转运效率。
1: 海关总署还强调，15、17将严查出口环节伪报瞒报行为，打击管制货品走私外流，同时加强口岸检疫管控，阻遏境外疫病传入，以规范监管维持口岸经贸运行秩序。凤凰卫视刘俊珠、王磊北京报道。
2: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23号将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建设联席会议。林定国将会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下的“一带一路”发展小组组长的身份，率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等人，出席24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的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联席会议第9次会议。特区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签署了相关安排，为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方针和蓝本，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就相关的事宜进行协商。每年召开至少一次会议。今天上午，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与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在上海举行联合升旗仪式，这也是沪港两地的青少年仪仗队首次在上海高校联合执行升旗任务。
3: 身着英姿飒爽的军装，护卫着五星红旗，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与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的学子们并肩而立，共同升起国旗。这是两地青少年仪仗队首次在上海高校联合执行升旗任务。有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队员就说，护卫国旗是每一名中国青年的荣耀，无论来自哪里，我们守护的是同一面旗帜，热爱的也是同一个祖国。
4: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的队员，也是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的队员，真的用亲眼看到，也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感恩有这次的机会能进行这一次的交流。
5: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中国的青年，我们内心同属一个中国，我们内心都有深深的无比的自豪感。这份默契让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份默契也非常的珍贵。
6: 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极具历史的时刻，我们两地沪港青年一同在复旦大学升旗，这次的执行这次的升旗仪式，我感觉是非常荣幸和自豪的。
3: 香港青少年军来沪交流期间，也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共同触摸历史，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近年来，在沪港合作会议机制框架下，沪港两地青年在实习、就业、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拓展，上海青年赴港交流学习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两地还定期举办沪港青年论坛、沪港大学生文化交流营等活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青年成长机遇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2: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21号于新德里举行了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印度和多个国家的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各界来宾参加了庆祝活动。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发表了讲话，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7: 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及使馆全体官员、印度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印使节、武官、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留学生及中国驻印媒体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徐飞鸿在致辞中表示，99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付出巨大牺牲与无私奉献，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及国家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人类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说，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始终如一。
8: Today,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turbulence. The cours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r humanity has come to a new crossroads.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a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and a defender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ll peace-loving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global security circumstances and jointly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7: 徐飞鸿还表示，中方期待与印方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而新任国防武官、 在致辞中特意就去年六月印度军方在喀拉拉邦附近海域救起12名中国籍船员一事向印方表示了感谢，并强调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愿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沟通，增进互信，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
9: 中印两国今年已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冈仁波齐马旁雍措朝圣路线，而印度锡金邦的历史性通道乃对拉山口也将于八月一日正式恢复边境贸易，结束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长达六年多的暂停。边境贸易通道的重启被视为两国务实合作的又一积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香港高等法院在21号再次驳回了宗馥莉上诉许可申请，维持18亿美元的资产冻结令。
10: 香港高等法院就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案作出最新裁决，再次驳回宗馥莉上诉许可申请，维持18亿美元资产冻结令，直至杭州中院相关诉讼审结为止。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病逝后，其三名私生子女宗继昌、宗杰利及宗继胜入禀内地法院，要求同父异母姐姐兼集团接班人宗馥莉依从父亲生前指示，为三弟妹在港设立总额为21亿美元的三个信托，另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下令宗馥莉暂不得动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资产，并需披露账户余额及资产流向。香港高等法院去年八月批准有关命令，宗馥莉不服及申请上诉许可被拒后，去年十月再次向上诉庭提出申请，最新裁决再次驳回宗馥莉的上诉许可申请，同时下令被告宗馥莉方支付原告方25万港元讼费。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海关在六月底到七月中侦破了五宗涉嫌利用内河船的海路走私案，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前往澳门的内河船检获了总价值约为8750万港元的走私货物。海关表示，检获的物品就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烟草制品以及怀疑受管制的海参，暂未有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内河船上摆满着大批的散装货物及货柜，当海关人员登船搜查时，发现载货清单报称载有日常用品、保健品、衣物以及电子产品等等，但是内容粗疏，未能够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经过详细的检查，在船上发现了大批位列清单的货物。海关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负责人公司资料以及目的地等等，不排除有涉案人士会被捕。伊朗民众在22号于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为当地遭到了美以空袭小学的遇难者举行葬礼。在葬礼的现场，民众抬着覆盖伊朗国旗的棺椁沿街行进，灵柩上摆放着遇难儿童的照片，送葬队伍肃穆有序。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近期工作人员在遇袭小学废墟清理作业当中寻获了新一批的遇难者遗体，其中就包含34名儿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校在2月28号遭到了美以的空袭，伊朗官方此前就通报袭击一共造成了超过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加征新关税，涵盖几十个经济体到仿制药，而美国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文辉会谈一谈，由于中国 AI 急起直追，美国再变招跟中国竞争有新的打法。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烧钱375亿美元，还要再追加将近700亿美元。高盛说，再打下去啊，布兰特的石油价格可能会冲破12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从去年四月到现在，向各个国家大大小小、零零种种的关税措施，到现在为止呢，是执政特朗普最重要的执政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目标有几个，包括了巩固核心选民、推动制造业回流，还有重塑产业以及供应链，同时要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效果怎么样？很难一一的来确定，但是现在比较明白的就是美国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减少，同时美国的农业受到了重创。今年二月份，美国高院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现在特朗普呢对这个关税征收的执念并没有消除，新的关税措施会出来。也就是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采取行动，可能对几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到期。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之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个措施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且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六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说，这轮关税可能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又宣布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2年之后，相关产品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是1年。之后关税税率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没能在规定期限之内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他同时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统计，当地市场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金融时报特别谈到了余晖笼罩美国中西部，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重创了美国的粮仓，说美国即将失去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因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和低迷价格，给美国中西部以及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地位留下了烙印，利润空间正在消失。这篇文章有几个观点，首先是从美国农业本身来说，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数字显示，明年也就是2027年，美国农民很难生产出使得美国成为农业强国的主要农作物，比如说大豆每英亩会亏损138美元，玉米每英亩会亏损167美元，小麦每英亩会亏损145美元，棉花每英亩会亏损406美元。在这样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巴西已经成为美国农业非常强大的竞争者，比如说巴西的大豆已经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已经大量跟巴西购买大豆，而美国现在还能勉强维持的是在这个玉米这个部分方面还是全球的这个第一大出口国。那么他们当中谈 谈到了这个美国跟巴西农业的此消彼长，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之后，中国向巴西采购了大量的农产品。喂，
1: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也很值得一看。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观点，比如说，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针对巴西第一个用这个新的301条款来给他加了25%的关税，就是他看到了，大概很快，也可能在今年，他就失去了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我们能够做第一的话，绝对不会做第二。那现在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巴西的出口还在增长农产品，而这个美国已经下去了。去年美国是出口1750亿美元，就比巴西多20亿美元。更关键就是你刚才最后那组数据，就是美国的几个主要农产品现在都亏损。
0: 嗯，
1: 这就问了，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的这个生产技术，那么大的这个面积现代化的耕种，为什么会出现亏损呢？这就回到了2018年。就是当时特朗普搞这个政策，它其实有一个长期效应的。别看他现在天天说这个关税搞了之后我带来多少收益，然后呢这个美国国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农产品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为关税不当造成让美国在原来极具竞争力的农产品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当时2018年是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中国没有什么反制的，只能减少进口那些支持美国州的那些什么大豆生产商啊、玉米生产商啊，还有什么高粱生产商啊。
0: 嗯，
1: 特朗普说没事，我有的是钱，2018-2019年光是补贴就给了230亿美元。但是呢这么一来之后就打乱了当地的生产，因为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它不但要跨季节，而且它是个长期投入，所以呢就很多农场它是租了人家的地的，那这个地以后还要不要租，还有呢它以原来呢这个购买了大量的设备，这个设备它需要很长时间来分摊它的成本进行折旧，这个折旧怎么进行折旧，不是每年给点这个补贴就能够做到的。核心是中国不要美国的，那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巴西。巴西呢就是突然发现它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比美国要好很多。美国你知道中西部虽然是大面积的平原，但是要不龙卷风啊，要不是很寒冷的气候啊，来来回回它一年基本上种一季。
0: 嗯，
1: 而巴西现在它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种2季甚至3季，这样就突然出现了，现在和巴西比美国农业主要生产产品都是亏本的，就失去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希望特朗普能够反省一下他的关税政策啊。
0: 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的竞争从贸易战上升到了 AI 领域的战争，从大模型再到向市场的融资都有不同的进展。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美国抗衡中国的新举措，也是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加速联邦科研体系改革，打算将更多支持给个人科学家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是惯例上的大学。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草案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一份预计于星期二发布的新报告和备忘录当中指出，个人科学家能够帮助国家更快地将 AI 应用于科研。这些指令将有助于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下的时间里，整个政府每年大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定下基调。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特西奥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20-30年，美国政府变得非常僵化，总认为应该在同样的机构里，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资助同样的研究。现在，特朗普政府会做改变。华尔街日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企业争相融资，力求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说至少有6家开发 AI 模型的新创公司，正准备到2027年年底在上海或者在香港进行 IPO。跟他们一道筹备上市的，还有中国最大的2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跟3家人形机器人开发商。而中国渐进密集发布的新产品使得本土的模型更接近美国的前沿系统，而中国 AI 模型的研究人员跟高管表示，投资和芯片的短缺阻碍了他们跟美国顶尖公司的竞争，虽然如此，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越战面正在完成新轮估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私募融资，预计明年初在香港 IPO。他们的竞争对手 DeepSeek 也在进行融资，另外呢，可能最近或者是在明年也会在上海上市。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在谈判，最近也向全球投资者发行了债券筹集资金等等。另外，美国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些公司都是巨额的资金，这些巨额的资金可以帮助企业有更多的研发或者是投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但是效果如何？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是明显的。对于中国来说， AI 领域是从后来居上或者是后来追赶，使得美国深感焦虑。这些焦虑体现在美国的 AI 企业和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企业进行的是一个批评的角色，而美国政府就采取威胁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贝森特21号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但业界普遍将蒸馏模型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国的开源模型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像是中国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的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会推出千问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科技跟政府内部正在围绕美国企业应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有业界人士分析，两家公司，也就是讲的美国两家公司 Anthropic 在 OpenAI 未来一年之内要上市，所以此时呼吁加强监管，有抵制低价竞争的意图。而中国也传出会用三招来管制，避免中国的 AI 技术向外流。据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跟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智谱在内的 AI 企业进行会谈，探讨如何防止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明星新兴创公司被西方收购或者是取得。讨论包括了三大范围，有限制外国使用者下载完整的 AI 模型，还有限制使用海外先进芯片制造，第三是限制收购 AI 初创企业。另外，正当两国研究出制造制衡对方的时候，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中美计划在9月下旬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就 AI 问题举行会谈，来管控日益强大的竞争性前沿模型所带来的风险。据说呢，这个负责这次会谈的可能是美国方面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来领衔。欧洲方面也关注到 AI 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叫做维尔库宁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武器，他们敦促欧洲要加快开发美国模型的自主替代方案，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之前呢有一个禁令要禁止 Anthropic 让其他的国家使用，欧洲方面顿时觉得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 AI 模型才能够抵御风险。都在谈 AI， 上市公司如果没有 AI 这样的概念的话，股价是很难上涨的，企业现在要用 AI 来提质增效，但是要大规模的裁员。这个时候，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个人在 AI 时代价值未来究竟该如何？所以《华尔街日报》谈到了公众反 AI 情绪正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挑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这个热潮之下，科技巨头们很容易对社会上的反 AI 情绪置之不理，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纽约州最近出台禁令，一年之内将禁止新建大型数据中心，有很多的州份已经开始跟进，还有一些这个企业也要用机器人来取代制造业。比如说在韩国，现代汽车可能将人形机器人引入工厂的计划也引发了工人们的罢工，而罢工跟其他形式的劳工动荡只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切实挑战。所以现在有公用事业也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承诺，说会限制 AI 引发的电费账单上涨，这也代表了白宫跟私营部门为了化解公众对 AI 抵触情绪所做出的最有力的尝试。 AI 数据中心对美国很重要，但现在又要平衡公众的情绪。那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需求激增的时候，数字显示美国2035年到时候 AI 数据中心可能会消耗全国20%的用电量，也就是电网的压力迫在眉睫。公众的压力，还有美国政府在平衡 AI 竞争方面如何去做到这个避免后来者追上。OK，
1: 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中美之间最先进的模型大概就差3个月，而且呢，中国现在这个开源模式极大的侵蚀了现在华尔街在讲的故事，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说的，我们要闭源，我们要无穷多的算力，我们要 AGI， 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包括微软在内，还有那个 Unreal 都发现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给 OpenAI 和 Anthropic 来做的话，他们突然就搞一个智能体，把你的这东西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就变成它的，用你的数据，最后变成它的这个智能体，它就开始向外卖了，所以呢，就会消灭很多这种公司。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这个模型是开源的，你这个公司把它拿回去之后私有化，变成你自己公司的，然后你输入数据，然后你进行这个权重的调整，那都是你的，跟我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关系，我不会偷你的数据变成我的，然后呢，我不会在这个领域来跟你进行竞争。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些公司就给美国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当然另外一面就是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近了，所以你才有和他谈判的能力啊，不然你根本上不了桌嘛，你差很远的话，人家根本看不上你，人家是要封杀你，要掐你脖子的。那现在贝森特说出这个话来，又是警告又是威胁，就意味着双方很可能要谈，但是呢，往后谈到底怎么谈，谈什么东西，应该双方还在筹备当中，中国这边到底到时候派谁去谈，谁是主角，也很值得关注。
0: 9月我们看双方到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或者是方向出来。下一节继续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四月启动的全球广泛关税的征收，到今年七月算下来大概是有2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如果扣掉高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要退给进口商的，大概呢收入大概剩下900亿到1000亿美元。以这个数字来对比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以现在已经用了375亿美元，国防部还要再追加600多亿美元，加起来超过了1000亿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斯格塞斯说，跟伊朗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个最新数字比国防部早前提供的数据，媒体算出来高出大约90亿美元。赫格塞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做了这个数字为什么有375亿美元的解释。
1: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2: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1: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2: $37.5 billion, Senator.
1: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2: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0: 赫格塞斯表示，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说，如果没有获得相关资金，美军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而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华盛顿邮报》报道，战事已经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用完，甚至已经开始影响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跟准备工作。白宫已经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朗战争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但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然对战争和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分歧，加上众院这个星期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说，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来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和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来填补燃眉之急，但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美国白宫、国防部等等都希望能够追加资金，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了94.7美元的上方。石油价格不断的上涨，那么再这样持续下去，还会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高盛的报告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干扰持续到第四季度，布兰特汽油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逼近四月底冲突高峰时期超过126美元的高位。还有美国股市最近的压力，也最近的这种压力也看到了美国。

0: 港股反复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了7%，哔哩哔哩重挫将近半成。AI 大模型跌势不止， Mimi Max 细宇科技重挫超过了1.1%，还有智谱跌了3.61%。恒指收盘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国企指数跌1.31%，科技股指数跌3.04%。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40。瑞银汇价在星期三跌穿了163，低见163.23，创下了40年来的低位。市场认为可能日元在160区间已经是常态了。最后我来谈谈是伊朗跟美国之间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支出已经有375亿美元，特朗普还会扩大规模。
1: 现在看来呢，特朗普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他又被拉回来了。而且呢，现在从特朗普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方案来看，又回到可能原来的初始阶段，就是希望给伊朗施加极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让伊朗这个政权从内部来垮台。但现在的情况比开战前或者当时开战的第一个星期要难得多，因为美国本身也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来看，又到了一加仑4美元以上，这个是消费者对执政当局最不满的地方，因为他每次去加油就看见又多很多钱，所以他就肯定转化为对总统的不满。当然就是到底花多少钱，这就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美军往年很多演习到现在没有了，我想一个就军事资源确实调到那个前线去了，因为那边有50000大军嘛。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没钱了，所有的钱啊都给拿去那边先挪用，所以他真实的支出肯定超过现在赫克塞斯报出这个375亿美元。因为你这个做财务做账很容易的嘛，我就说哎，直接是多少就是那么多。那其实呢，原来那库存消耗了那个不算，因为那个早就平了账的，对吧？还有呢一些挪用过来，紧急挪用过来的那个也不算。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在这种状态，就是打的状态的话，就目前这种状态啊，你要打他，他要回击你，那么每天是20亿美元，但就可以算这条数了。原来从2月28号打到4月8号，一天20亿美元的话，那现在又接着又重新打起来了，所以我们满打满算，比如说按40天来算，就已经是800亿美元。
0: 我们有一个数字，打了已经143天了。
1: 这它中间有停的，中间停的可能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包括成那个60天什么备忘录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互相打的时候，只要一互相打，那每天就是20亿美元出去。而且呢，这个50000大军在周围，还有你的这个战斗机啊，还有这个军舰等等在周围，它是需要巨大的这个资源。所以从美国的财政来看，那么如果国会不拨款的话，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很难受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要继续扛下去。但反过来说，伊朗这其实也不好过，因为原来有一个说法，他大概是在这几十天之内出口了可能6000到7000万桶的这个原油，直接出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一边，他也获得了不少的收益，能够顶一阵。但总的来说，伊朗经济包括民生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两场战争一打，跟俄罗斯那边一样，又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打成了消耗战、后勤战，还有后边的这个经济战。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

0: 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응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1: 局中另有乾坤
3: 감사님께서나라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1: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1: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1: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团队。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说，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随后伊朗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部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4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基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科威特军方当天通报，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攻击，爆炸声为防空系统拦截敌对目标所致，并敦促公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两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区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如何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搞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塔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家的美国的基地予以打击，那么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搞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防空基地在那里守卫，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层呢 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个狗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考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的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是放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还有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里亚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一段发布于21号的视频讲话中，坦承纽约市无权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呼吁美国联邦政府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的逮捕令，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其逮捕。
3: As I've said, I agree with the ICC that Benjamin Netanyahu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ried for his crimes, as I do for anyone else charged by the ICC. My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every avenue avail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 York City could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if Benjamin Netanyahu came her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independent legal authority to enforce this warr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does, and I call on them to join the ICC and execute this warrant. And I want to be equally clear. Benjamin Netanyahu is not welcome in New York City, nor is any other war criminal at large. The genocide on our own.
0: 马姆达尼在声明中将内塔尼亚胡形容为战争罪犯，称其应对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负责。马姆达尼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研究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行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期间不会遭到逮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指责马姆达尼企图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荒唐行径。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22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涅维诺梅斯克市，一处仓库燃起了大火，浓烟犹如火山喷发，遮天蔽日。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相邻的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和克拉斯诺达尔的物流中心遭到了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袭击了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了2艘乌海军的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了过去48小时乌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的13艘俄罗斯船只。日本政府21号公布了首份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内容引发在野党和日本媒体的批评。在野党指出，政府忽视民生，也导致近期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4: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删除了历届政府一直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表述，并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列为财政管理核心目标，引发在野党及日本舆论批评。
5: 財政健全化という文言が消えた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これからは、 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は、あまりこだわらずに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目標の中核にするとかですね、まあ、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かなり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危険にさらすこと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放松，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而日本多个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也持续下跌。在野党表示，高市政府没有把国民生活放在施政首位，也是支持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日本国会目前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持续协商，执政党计划本月底整理各方意见，最终是否实施减税将由高市首相决定，最快八月上旬提交内阁会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妮、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根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因为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针对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吴世勋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4.5万人民币。一审判决认为，吴世勋曾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其支持者代为支付调查费用，这笔代付费用属于政治资金。吴世勋被判丧失公职资格已经在所难免。根据韩国法律，民选公职人员如因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款，其担任的选举产生的公职将被剥夺。吴世勋在6月初的韩国地方选举中连任首尔市长。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王毅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中国东盟外长会的场边活动期间，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谈。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两人第二次会面。王毅二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会见卢比奥。王毅当时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有菲律宾示威者今天在东盟外长会场的举办地外发起了抗议集会，那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到访。集会现场，抗议民众手持写有抵制卢比奥、抗议特朗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等字样的标语，挥舞旗帜，高喊抗议口号。被阻止，抗议民众接近会议场馆，现场有防暴警察，与其发生推搡冲突，现场气氛一度紧张。有抗议民众表示，美国持续干涉菲律宾及其众多盟友国家的内政，本质都是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谴责美国利用马克思政府在亚太地区煽动战争的行径。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息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2: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欧盟委员会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中国商务部今天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并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

0: 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市政府今天正式发布了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那未来上海将会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
2: 根据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
3: 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吞吐量力争达到50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货油年吞吐量要达到470万吨左右。
2: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
3: 在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上海两座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35亿人次，位列全球城市第三。
2: 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在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排名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工总环球联通这个论坛的时候指出，香港有能力手把手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
4: 因此，内地企业常说不出海就出局，香港具备高度开放的营商环境，连接国际的金融系统、一流的专业服务以及大量高端人才，有能力手把手协助内地企业经香港扬帆出海。
1: 本次论坛由香港工业总会举办，旨在协助企业以香港为据点对接全球网络。邱应化指出，由他领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出海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挑选200多家具备服务内地企业经验以及国际网络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8大类专业咨询。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南方和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香港中医医院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医院的中医专病项目计划。医院7月起展开了一系列专病项目，首轮于27号将会展开中风后治疗专病的项目以及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
5: 我们为每一个专病项目都建立了一个跨专业的专家组，为专病项目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我们深信中西医及跨专业协作不单止是一个简单的商家，而是一个1+1=3的一个优势互补。未来香港中医医院将会进一步建立及发展中西医协作的香港模式。
1: 两个项目由跨专业医疗团队共同治理，适用于医院的政府资助服务以及市场导向服务。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涵盖后急性中风治疗及中风后遗症治疗，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涵盖急性下腰痛治疗及亚急性和慢性下腰痛治疗。两个项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为核心，在日间住院及门诊服务中结合中西医治疗模式，针对病种不同阶段的治疗目标，通过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助病人提升生活质量。收费方面，中医诊病资助服务收费为每次250港元，

0: 市场导向服务为每次450即至790港元。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常会，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六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中也是再次呼吁支持者25号一定要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对待毒油事件的处理。
1: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3: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2: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3: 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2: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
3: 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2: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宣言，来共同的纪念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除此之外呢，那么外长会议今年可能还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0: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 巩固，这就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啊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4+1啊，4+3啊，4+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是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0: 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这种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0: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3: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

0: 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中美元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9月份访美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要做一些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要管控彼此的这种分歧，而不是要使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贸易领域、在安全领域等等一些方面，要在这方面管控。在第四一点，我想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啊、在气候变化呀、这些领域，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了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1: 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呀，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升华它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来进一步的实现它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这种 court 这种美日印澳这种的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步步的来升级了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那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试图呢来打造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5: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6: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

0: 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2: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 高金红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 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盟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3: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 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
4: 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亚湾高铁，这些东西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所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旅行通知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了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
3: 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五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1: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3: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际上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他就是说，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就像您讲到的，这种时机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3: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的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1: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3: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呢在这里做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加固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 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啊，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

0: 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呢，这个坐滩的军舰呢、啊，它的这种安全性啊，这个等等方面、啊，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啊。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啊，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1: 嗯。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啊。那最近呢，是看到六月底中菲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啊，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0: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啊，是违反的中菲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菲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菲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啊，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啊进行一些食物啊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啊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啊，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又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哎，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的。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并且就未来中非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哎，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去索取一些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好处。所以他是现在在玩这样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你玩多了，是不符合整个东盟的利益？我想菲律宾他应该要知所进退，不然的话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利益，那么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不会认同的。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文件还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一体。
1: 欢迎华人士，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方本周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文件倡导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中国商务部22号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并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日前出台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的服饰产业和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首要管控对象就是西音、特木还有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中国商务部22号回应说，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严正关切。这一法律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已经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损及法国消费者的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刻纠正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好，再来看到国新办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在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另一方面，中国海关总署表示，15、17将会进一步完善 监管法规体系，持续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封关相关税制安排，同时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粤港澳等地的通关安排。
4: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五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5: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15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
6: 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的航线已经达到了75条，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进出口货物的转运效率。
4: 海关总署还强调，15时期将严查出口环节伪报瞒报行为，打击管制货品走私外流，同时加强口岸检疫管控，阻遏境外疫病传入，以规范监管维持口岸经贸运行秩序。阜航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7: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8: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7: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卫生健康和社保支出增速分别达到10.8%和7.6%，重点领域保持了必要支出力度。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9: 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7: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王毅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一会儿见。
1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3: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4: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5: 歡迎。
13: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场边活动期间，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谈。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两人第二次会面。王毅2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会见卢比奥。王毅当时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沙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将于23到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彭阿塔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会议，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的国际地区形势、沙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以及各领域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沙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
16: 诞生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而这一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的举行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因此会议的核心任务一方面是要对接下来的年度峰会进行全面的战略对表，包括对峰会上要签署的文件来进行沟通，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去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且重点探讨未来的转型方向。
17: 由于本身上合组织峰会是一个25周年的重大节点的一次峰会，所以需要发表的文件会比较多，它会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梳理上合组织在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国际交往当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下一步应该所做的工作的重心，可能还会就具体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核问题、伊朗的波斯湾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关注。
16: 本次外长会举行之际，俄乌冲突持续，美伊对峙升级。学者认为，当前诸多地区热点问题的根源在于互信缺失，而上合组织的角色就是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寻找互信的最大公约数。
17: 重建信任实际上是这个国际社会现在面临最迫切的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伊朗与波斯湾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和这个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这个信任的构建的问题。所以这次的外长会应该也是重要国家就地区形势进行一个战略沟通的这个契机，就伊朗问题进行深度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形成一个解决危机的一个上合方案。
16: 展望未来，学者认为，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上合需要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双驱动模式转变，确保各成员国不掉队。
17: 如果说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的时候，大国关系总体上是可控的， 但是当前的国际关系失序、地区热点频发，都需要上合国组织根据新的形势与时俱进，进行这个战略性的调整。特别是像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过去是以安全为重心的上合国组织的发展格局，需要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方向转变，争取每一个国家都不会掉队。
16: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李世凯克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7: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公开了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15: 3、2、1，攻击。
2: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22号的10时54分，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发射9颗卫星，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能力。火箭搭载的中国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将服务于矿业绿色转型和数字治理。
18: 引力一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1星等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也是中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引力一号火箭是中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航行约40个小时深入远海发射，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远海的风浪，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发射团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进行实时气象监测，沿途设置避风港，成功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能力。此次飞行试验任务搭载的西光2号01星是中国全自主研制的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后续将重点服务于矿产资源勘探、矿区生态监测与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矿业绿色转型与数字治理。经过3次飞行，目前引力一号已验证全舰系统可靠性，后续将全面转入批量化运营。研制团队正在研制更大运力并具备回收能力的液体火箭引力二号，预计今年4季度具备首飞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地方选举升温，国民党征召6名现任的县市首长竞选连任，一会儿见。
1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Raya.
20: Akvecino, Koparmus.
21: Diversità.
22: Tajamniče.
2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4: Credible.
25: Ehtiram.
26: Lovely.
2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La Chagi, Jinshu, Jinshu, j i 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22号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29: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0: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29: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30: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9: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民进党当局却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在全代会再次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张涵列举民进党及赖清德的种种作为，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了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全台最大的祸台团体。
29: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炒作非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
3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 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而在7月19号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等言论，渲染大陆对台湾构成威胁。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充斥着敌意、谎言和偏执，
31: 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0: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数十年来处心积虑地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十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31: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0: 国台办强调，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另一方面，临近选举，陆委会的反中抗中炒作越来越多。针对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是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会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正当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
0: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31: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31: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0: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中也是再次呼吁支持者25号一定要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对毒油事件的处理。
3: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6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3: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4: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3: 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4: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
3: 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4: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台湾毒油风暴持续，台湾行政院邀集六都市长和相关官员开会，商议修改食安法。那会后呢，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表示，民进党政府没有和各界先沟通就急着改法令，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
4: 台湾行政院召集全台六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日前爆发的毒油风暴，共议修改食品安全的法条。不过开会前就炮声隆隆。
5: 今天好多位县市长在会中反映说，为什么他不能够参与，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6: 又来了，政府又来了，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
4: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认为民进党政府修法急救章。会议后，两人更是不满，直指民进党政府提出的政院版食安法，事前完全没有和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沟通，毒油的来源和责任归属也还未厘清，修法不应这么粗糙。
5: 我们两位都认为心中疑虑很大，岌岌以为不可，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致癌油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真相未明之前，为什么一再急着要让它上架？
4: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宣布将放行持久批预先下架了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卢秀燕和蒋万安都表示反对，强调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7月25号号召民众到凯道抗议的活动不会改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当中，山体崩塌巨石在22号进行的新一轮爆破成功。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上午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好，再来看到，根据湖北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22号凌晨的5点30分 ，LNG 燃油混动集装箱船“一航明远号”在往阳罗港 A101泊位靠泊的过程当中，船后舱发生了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过初步了解，船上的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爆炸发生后，码头的中控室立刻下达停工指令，要求所有作业人员以及一航明远号船员撤离至安全区域。5点39分，消防车到达码头前沿，目前救援工作

0: 仍在进行当中。好，再看到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2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近日出现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风力达到15级。
1: 天津市中心城区22号清晨普降大雨，影响早高峰出行。同时，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局地15级大风。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情况。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21号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21号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部分地区3小时最大降雨量超90毫米，局地短时暴雨叠加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21号，安徽岳西部分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22号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怀柔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处于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之外，还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有议员表示，当时展览馆的策展设计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1: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

0: 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1: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2: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工总环球联通论坛的时候表示，香港有能力手把手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
3: 因此，内地企业常说不出海就出局，香港具备高度开放的营商环境，连接国际的金融系统、一流的专业服务以及大量高端人才，有能力手把手协助内地企业经香港扬帆出海。
2: 论坛旨在协助企业以香港为据点对接全球网络。邱应化指出，由他领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出海，来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挑选200多家具有服务内地企业经验以及国际网络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8大类专业咨询，将继续带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有机构预测，香港 IPO 市场将会持续向好，新股热潮或许会延续至2027年。
4: 今年香港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热新股市场。截止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已有85间公司成功在港上市，集资额约为2102亿港元，当中24间为 A 加 H 新股上市公司，其集资额约为1219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58%。再有24间为18A 上市及18C 新上市企业，集资额约为425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20%。全球第5大会计及资讯网络立信德毫预料，香港 IPO 新股市场将持续向好， A 加 H 股、 18A 及 18C 上市企业成为增长引擎。机构指 A 加 H 股上市集资额庞大，交投量高，市场新股认购反应热烈，多家龙头 A 股公司以及人工智能与高科技企业也相继递交来港上市申请或公布来港上市计划，相信香港新股市场会持续畅旺。
5: 曾经试过一日有7间上市，但是由於而家有興趣上市嘅公司咧數目真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趨勢咧，除咗2026下半年之外咧，2027咧都係會繼續嘅。呢個趨勢咧仍然係會以 A 加 H 股、18A、18C 呢一啲科技含量嘅公司咧係為主嘅。
4: 机构也进一步指出，香港股市畅旺也吸引不少海外公司跨境上市，除不少已上市公司来港做生存测试，也有境外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次上市地。机构已完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相关业务，也指有欧洲及美国公司也对来港上市透露出极大兴趣。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香港国际机场近期在禁区内设立电竞体验区，让离港旅客在登机之前体验各类运动游戏。
6: 电竞体验区位于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在11号登机闸口旁边，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免费开放，为期1年。里面共有8项运动体验，包括风帆、单板滑雪、单车、击剑、网球、赛车，也有游戏考验反应。
7: 我就偏好踩单车嘅，咁啊单车几得意嘅，但可以唔系踩得好耐，咁啊踩2分钟。

0: 咁啊，仲有咧有少少比賽嘅成分，咁可以同你 partner 或者爹哋媽咪啊咁一齊去玩啦。呢個幾得意嘅。
1: 機場裏面咧有呢、這個有運動咧，其實係好吸引嘅，所以我頭先咧一路嚟都好興奮，因為咧我哋平時成日轉機嘅時候咧都會腳腫曬啦咁樣啦，咁我哋點樣可以舒緩呢個腳腫咧？就是、可以做一下啲輕強嘅運動啦。
2: 細心留意，遊戲畫面也加入不少香港元素。
3: 体验区每个游戏大约限时一到两分钟，想要体验的乘客记得要预留时间。
2: 机场管理局表示，一直重视旅客体验，除了电竞，暑假也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包括下个月会举行文化节。另外，早前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流，目前每天也分流约两万名旅客。
0: 今年咧，香港機場咧嘅客量咧係非常健康嘅增長。我哋啱啱公布咗咧，過去六個月咧係同年增長咧係11%。咁我哋都睇到咧，未來六個月咧個增長咧都係非常健康嘅。有啲報道話排隊長龍，咁其實啱啱咧係朝頭早一個早高峰，一下子咧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係有少少人。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咧，我哋所嘅所準備嘅設施係遠多過需求。
2: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粤澳养老通2.0落地仪式日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升级版覆盖澳门社保安基金八大类民生保障款项，涵盖二金加五津贴加一央基金全品类资金。澳门居民只需在澳门社保安基金一次性申请，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即可实现一次登记、全项纳入、长期自动划转。国际青年舞蹈节2026首场室内演出近日在澳门综艺馆举行，11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舞团近300名舞者参与。本届以“青春连结，跃动未来”为主题，舞者融合优雅古典、民族风情与现代律动，展现文化传承与交流融合。23号晚上将举行闭幕演出。工北海关公布，今年上半年珠海外贸进出口达1831.1亿元，同比增长8.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当中，对香港进出口170.7亿元，增长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54.2亿元，同比增长7.6%。进出口市场向多元化拓展。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中国科学院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装置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承建，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及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和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22号上午在上海举行联合升旗仪式，这也是沪港两地青少年仪仗队首次在上海高校联合执行升旗任务。
6: 身着英姿飒爽的军装，护卫着五星红旗，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与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的学子们并肩而立，共同升起国旗。这是两地青少年仪仗队首次在上海高校联合执行升旗任务。有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队员就说，护卫国旗是每一名中国青年的荣耀，无论来自哪里，我们守护的是同一面旗帜，热爱的也是同一个祖国。
7: 我是来自香港政府大学国旗护卫队的队员，也是香港青少年军仪仗队的队员，真的用亲眼看到，也是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感恩有这次的机会能进行这一次的交流。
8: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中国的青年，我们内心同属一个中国，我们内心都有深深的无比的自豪感，这份默契让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份默契也非常的珍贵。
9: 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极具历史的时刻，我们两地沪港青年一同在复旦大学升旗，这次的执行这次的升旗仪式，我感觉是非常荣幸和自豪的。
6: 香港青少年军来沪交流期间，也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共同触摸历史，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近年来，在沪港合作会议机制框架下，沪港两地青年在实习、就业、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拓展，上海青年赴港交流学习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两地还定期举办沪港青年论坛、沪港大学生文化交流营等活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青年成长机遇等话题展开深。

0: 部对话。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上海市政府22号正式发布了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未来上海将会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
0: 根据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
2: 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吞吐量力争达到50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货油年吞吐量要达到470万吨左右。
0: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
2: 在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上海两座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35亿人次，位列全球城市第三。
0: 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在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排名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口岸的客流有所增长。虹桥边检建立客流动态研判机制，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3: 7月以来，虹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过21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超过970架次，整体客流环比6月小幅增长。从客流结构来看，家庭游、研学游是暑期出入境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我们是一家三口打算去我们澳门、香港转一转，那个旅游一下，刚好嘛，小朋友暑假了嘛，有时间带他出去体验一下。
5: 我们一家三口来上海玩了4天，觉得就很好吃，小笼包。
6: 当前口岸客流主要以暑期亲子游、跨境研学、探亲访友为主，往返日韩、东南亚及港澳地区的旅客占比最高。此外，受各类涉外展会、高端赛事、商务活动在沪举办的影响，虹桥机场口岸公务机、专包机数量也明显著增加。7月1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查验公务机及专包机近100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
3: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出入境客流，上海虹桥边检建立客流动态研判机制，联动机场航空公司实时共享航班动态，根据客流峰值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动态调配警力补位支援，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香港高等法院21号再次驳回宗馥莉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18亿美元资产冻结令。
7: 香港高等法院就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案作出最新裁决，再次驳回宗馥莉上诉许可申请，维持18亿美元资产冻结令，直至杭州中院相关诉讼审结为止。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病逝后，其3名私生子女宗继昌、宗杰利及宗继胜入禀内地法院，要求同父异母姐姐兼集团接班人宗馥莉依从父亲生前指示，为3弟妹在港设立总额为21亿美元的3个信托，另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下令宗馥莉暂不得动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资产，并需披露账户余额及资产流向。香港高等法院去年8月批准有关命令，宗馥莉不服及申请上诉许可被拒后，去年10月再次向上诉庭提出申请，最新裁决再次驳回宗馥莉的上诉许可申请，同时下令被告宗馥莉方支付原告方25万港元讼费。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未来两天，华北东北仍然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比较猛烈，而江南、华南、江淮等地，明后天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具体来看，明天内蒙古东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中南部和东部以及黄淮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特别像河北南部和东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江淮还有江汉西部、西南地区南部以及广西、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安徽的中部、江苏的北部以及湖北的东北部，还有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后天全国来看呢，雨区整体变化不大，不过强降雨会有所减少，大到暴雨将是零星的分布。那对于华北东北等地的朋友来说，未来两天雷雨频繁，局地会有强降雨并伴随强对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的防御工作。随着江南、江淮以及华南等地雨水的减弱停歇，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呢，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一直高温会持续到本月底，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呢也会持续到本周后期。城市当中像上海、南昌等地未来几天呢都会连续的遭到高温的侵袭。那重庆的高温将延续到25号，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新疆北部因为降水增多，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首府乌鲁木齐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热意减退。北京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我们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军基地。最新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进一步下降。
1: 欢迎收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2: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不里士等多地遭袭。随后，伊朗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及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
3: 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立即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不里市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布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 恰巴哈尔港传出四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西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 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 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科威特军方当天通报，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攻击，爆炸声为防空系统拦截敌对目标所致，并敦促公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2日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引发的安全担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21号进一步下滑。当天没有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船通过，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受阻态势加剧。
3: 据大宗商品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仅有3艘货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日的4艘继续减少。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货船分别是满载货物的杂货船凯撒号、1艘空载航行并将在海湾地区装载货物的干散货船，以及运载精炼棕榈油的信阳号。除霍尔木兹海峡外，冲突影响也蔓延至另一关键航道，位于红海的曼德海峡。在红海海域，2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油轮21号在驶向曼德海峡途中改变航向。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发出威胁，誓言封锁沙特石油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并在致航运公司的邮件中警告，禁止任何船只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表示，他将于23日上午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对此，卢比奥也予以证实，并且表示双方将谈及俄乌战事。拉夫罗夫说，他已经在21日同卢比奥进行了简短会面，并且确认23日上午双方将举行会晤。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冲突即将化解的说法，俄方将在会晤中向卢比奥询问有关情况。拉夫罗夫认为，这将是一场有意义的会面。他指出，无论如何，开门见山的提问，并且直接拿到答案，总归是更好的方式。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22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波罗尔边疆区涅温诺梅斯克市，一处仓库燃起大火，浓烟犹如火山喷发，遮天蔽日。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相邻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创始人季塔扬纳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和克拉斯诺达尔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袭击了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2艘乌海军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过去48小时，乌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了13艘俄罗斯船只。源于网络流行梗的印度青年运动“蟑螂人民党”因为医学国考泄题走上街头，20号在新德里发起大规模游行，数以万计的支持者试图突破警方封锁，前往国会，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为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试题外泄事件下台负责。警方称，警民对峙造成大约180人受伤。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20日上午，约数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新德里市中心的古天文台抗议场地，不顾警方已拒绝集会许可，试图游行前往数公里外的国会大厦。德里警方事先已在周边部署数百名警察与准军事安全人员。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警方以警棍驱赶抗议者，并在国会附近区域发射催泪瓦斯。德里警方事后通报，冲突共造成约180人受伤，其中包括118名安全人员与警察，以及约60名抗议者，另有70名抗议者遭拘留。警方表示将对其提起法律诉讼。蟑螂人民党创办人迪普克则称，有超过150名抗议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反对党批评政府对年轻抗议者动用武力。执政党人士则称，暴力事件似为蓄意策划。
2: We're just here to show our support to the protest because it has been quite some time that government is not answering our questions. We'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We're here to support because millions of other people cannot come here and support them because they are occupied with their daily grind. If we can, so we have come here, taken off from our offices and just to show our support for the protesters and to ask government to some accountability.
4: Parents हैं, लेकिन फिर सब support करने आ रहे हैं. देश को जागना चाहिए, कम से कम अब तो जागो.
5: हम समर्थन करने आए हैं, एकजुटता का इजहार करने आए हैं. हमें लगता है कि हमारे नौजवानों की जिंदगी से खिलवाड़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हम लोगों की भी जिम्मेदारी बनती है कि हम आके उनके साथ खड़े हों.
1: 在冲突爆发同日，印度卫生部长纳达会见了蟑螂人民党领导人，承诺将在政府内部讨论该组织提出的诉求。蟑螂人民党诉求包括

0: 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政府赔偿每位因全国医学院入学资格考试试题大规模外泄而绝望自杀的考生家庭1000万卢比，即约10.4万美元。21日，德里高等法院拒绝了紧急审理一起关于警方对参加抗议游行前往议会的学生使用过度武力的请愿书。
1: 蟑螂人民党被视为总理莫迪第三任期内最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专家认为，政府虽然以对话回应街头压力，但若未能在实质层面回应青年对教育公平与问责机制的强烈要求，这场运动可能进一步升温，对执政当局构成更严峻的政治考验。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稍后关注，中方指出菲律宾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的紧张根源。中国财政部指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场边活动期间，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谈。外界预料，双方将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两人的第二次会面。王毅2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经会见卢比奥。王毅当时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4: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4: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5: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滨海的高温高湿条件下，将精射、精度射、齐射、单炮最大射速检验等重难点实战科目纳入到训练内容，组织官兵展开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在酷暑环境中锤炼部队火力突击能力和全时全域作战本领。
6: 三伏盛夏，东南沿海的空气相对湿度超过85%，日光的持续暴晒也使演训场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火炮、车辆等装备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在沿海地区高温高湿环境下，温度的细微变化会对弹道产生影响，因此在实弹射击过程中要实时监测温度变化，以修正更新诸元，确保射击精度。
7: 注意八发急速射放。
6: 此次训练重点攻关的八发急速射科目是锤炼炮兵班组极限协同快速火力突击能力的关键重难点科目，需要在短时间内连贯完成八次弹药装填、瞄准、击发和复瞄全套战术动作，节奏紧凑，衔接精度极高。在极限高温环境下，官兵体能消耗速度加快，装备精密构建、官瞄设备工况易出现波动，对班组协同、专业操作和耐力、临场处置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夜幕降临，气温仍维持在32摄氏度以上，官兵依托暗夜复杂环境开展微光条件下装定诸元、夜间火力突击等实战科目，通过昼夜连贯极限高温施压的训练模式，全方位磨练部队。官兵们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融入重难点科目进行高强度实训，旨在补齐训练短板，检验人员和装备的极限效能，锤炼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作战本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日前出台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一系列限制性要求，首要管控对象是希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回应指，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严正关切。这一法律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经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看，中国财政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8: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9: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8: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卫生健康和社保支出增速分别达到10.8%和7.6%，重点领域保持了必要支出力度。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

0: 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 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0: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21日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继续访问行程。他先后与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以及财经界、银行界、黄金产业和交租办公室的代表会面，推介香港金融和黄金市场优势。徐正宇21号下午与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会面，就资本形成、伊斯兰金融、人民币业务和黄金市场等多个领域的金融合作空间交换意见。他随后和马来西亚金融科技协会会长会面，介绍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措施。晚上，徐正宇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参孙书强会面，介绍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内有关在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措施。22日，徐正宇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会面。徐正宇指出，香港是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探讨黄金市场、代币化、人民币业务和伊斯兰债券等进一步合作的可靠伙伴。星展香港发布最新调查，其中显示，富裕投资者正在重新调整回报预期，并且透过多元化配置、拓展环球市场投资和运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投资研究及决策，追求长远的财富增值。
3: 星展香港发布的星展丰盛理财富裕投资者调查2026中显示，香港和内地富裕投资者对市场回报率的预期按年下降，同时更为追求长远财富增值的机遇，希望透过广泛资产类别分散风险。星展香港表示，股票仍是投资组合中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年内按年上升1.8个百分点至41%。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配置有所增加，而投资基金及互惠基金的配置则有所下降。投资偏好方面，香港投资者更积极增持股票，而内地则倾向增加 ETF 配置。展望未来，内地投资者更倾向于增加黄金及虚拟资产配置，而香港投资者则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及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同时，随着跨境理财通产品不断丰富，星展香港留意到使用跨境理财通平台的内地投资者呈现双位数明显增长。
4: 第一就是其实内地投资者呢，对于香港的 market 啦，或者一些海外的投资市场或者产品呢，是越来越熟悉。咁啊，透过监管机构或者政府呢，不停都会有宣传一些跨境理财通啊，或者一些海外投资的这些产品啊。
3: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中国首个颠覆传统动物园模式的超大型野生动物探索项目将从本月23日开始对全球游客开放试运营。
5: 超过300种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27公里探索环线，游客可以通过自驾或乘坐越野卡车沉浸式穿行在非洲10大动物部落。经过12年的筹备，位于广东清远的长隆动物大越野22号举行发车仪式，钢琴家朗朗现场出席，随后登车体验。观赏之余，他还在长颈鹿、斑马等动物种群的包围下演奏动物狂欢节主曲《大秀琴技》。
6: 但是我就在非洲的时候也没有跟动物这么近距离这样的一种交流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栖息地啊，演奏 动物狂欢节，就简直是像做梦似的，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到动物家里了，我来跟他们一起狂欢。就是我在弹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鸟啊会飞过来啊，然后长颈鹿会安静下来啊。
5: 企业介绍，动物大越野是通过修复废弃矿坑、重塑生态体系所打造的文旅项目。园区内摒弃了密集的围墙和笼舍，尽可能还原动物的自然状态。23号起正式面向全球游客启动试运营。
7: 我们真正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旅游和游客的体验融为一体，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认识动物、发现动物、发现狂野的同时，更给我们每个人的体验带来了新的升华，也使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得到更加的提高。我们不是在一个动物园里，我们是在野生的原始的动物的栖息地保护区里面。我们不是看动物，我们是在守护动物的生命。
5: 暑假期间，园区还增添了一批全新的游乐项目，亲子家庭是主要的消费群体。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清远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

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推出的10%临时全球关税将于本周五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已经预告新一轮的301关税很快就会推出。那么有专家分析，301关税一旦实施就很难撤销，它的影响要如何评估？另外，在美元持续强势、亚太区货币普遍承压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展现了偏强的韧性，今年以来逆势升值超过3%。而人民币独强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因素驱动？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继昨天大涨后，今天普遍都面临震荡整理。不过，香港股市却再跌接近1%，失守25,000点。而内地股市涨跌互见，其中创业板指数跌超过3%，三市的成交也缩减10%到2.65万亿元人民币。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三走势分化，全程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持续下行，中场险守14,000点，创业板指下跌超过3%，沪指则收在平盘上方。盘面上看，有色金属板块表现强势，电力、煤炭板块也走强，但是游戏板块震荡下挫，电池板块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67点，上涨0.07%，深成指收报14061点，下跌1.42%。创业板指数跌3.23%，科创五零指数跌2.26%，两市成交缩量到26,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开低153点，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低位波动，午后进一步转弱，中场收低近1%，收盘报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7%，哔哩哔哩重挫近50%，AI 大模型股再度急挫，MiniMax 重挫超过1%，但部分金融、石油、公用、医药和消费等板块向好。亚太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下跌0.18%，韩国股市上涨0.74%，台湾股市则升1.3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汇市方面，日元对美元在周二呢一度跌破了163水平，再创近40年新低后，有消息指日本央行的官员对加快加息的步伐持开放的态度，这也提振日元对美元今天略有回升。至于亚太区其他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小跌作收。
2: 油价升高令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上升，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两者周三在现水平附近整固。十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4.64厘水平，再创两个月新高，但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一度走低超过一个基点。美汇指数则在101点上方窄幅增持，其中对日元在周二纽约时段升至163.24日元，创出近40年新高之后，在周三因为干预疑虑而小幅偏软，在163日元关口上下增持。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对通胀上行风险维持警惕，如果日元疲软和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价格压力高于预期，可能促使央行较市场预计更快的加息。市场原本预计央行在年底前会再加息1/4厘，未来一年总共加息2次，9月或10月的会议有机会出现利率变动。报道短暂提振日元并涨破163水平，两年期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超过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再创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卢比继续受到油价攀升的打击，刷新两个月新低。台币一度逼升32.5水平，中场收窄跌幅至3分，但32.37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议息后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市场原本预期央行会进一步加息1/4厘，但对汇价影响不大，维持牛皮偏稳格局。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16个基点到6.7933，较预测的6.7737偏弱19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二。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4，是近一周新低，暂时脱离一个月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84个基点，成交33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走低，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推出的10%临时全球关税会在本周五到期。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预告，近期将会针对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调查结果，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有分析指，和之前的对等关税不同，基于301条款实施的关税措施呢，具有明确的美国国内法的基础，一旦实施将具有高度的持久性。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其他的限制措施，诸如像对等关税遭遇法律挑战或者是被推翻后呢，特朗普政府转而扩大了301调查的范围，以作为他延续保护主义政策还有弥补关税收入缺口的替代工具。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何伟文先生。何倩你好。
3: 你好。
0: 而且我们看到301调查现301条款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加征新一轮关税的一个法律依据啊。那么现在可能观众好奇的是，301关税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又该如何评估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3: 301关税实际上是1930年关税法里边的第301条，这里边规定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可以得到国会的授权，对其他国家美国的贸易对象国是不是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美国产品进行不公平的限制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发现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多种选择，或者关税，或者数量限制，或者其他的报复行动。这个301条款呢，是基于美国的国内法，它有跟这个前面特朗普实行的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利法搞的那个关税不同，这个完全是有国内依据，而且时间比较长。一般这个301关税定了以后啊，时间是4年或者5年，大多数5年。5年的是快到的时候进行日落复审，叫 sunset review。如果审下来呢，这个规限消除了，那么它可以取消；如果没消除，可以再延长。因此呢，它具有一个法律依定性和这个比较长的持续性，它带来的影响这会远远超过这个特朗普原来最早用的国际经济紧急状态这个权利法实行的，和后面实行的12关税，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影响。
0: 另外有媒体说，特朗普轰轰烈烈的关税战可以说是白忙一场啊，因为今年5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776亿美元，创去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另外也观察到了，就是美元指数它并没有因为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以及避险情绪升温带来明显的强势，我们看到它升到101水平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的阻力。那你怎么解读当前这种美元该强不强的这种走势？
3: 好的，我们首先说一下这关税。这个去年特朗普实行的是国际经济紧急状态的权利法，那时候实行关税呢，平均美国对世界的平均关税率是19.6%。今年1到5月份平均关税水平是18.4%。

0: 三，五月份是16.3，什么概念呢？1930年斯穆托利关税实施的时候，当时的平均关税是17.3，所以现在已经相当于高于或者相当于接近于它的水平。相信呢，7月24号301关税实行以后，大致上也是这个水平或者略低于。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对美国贸易、对它的经济、对它的就业，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它的贸易逆差也没有减少，因为这个关税本身就是一个是不合逻辑的、不符合经济的，仅仅是服务于共和党竞选的国内政治意志。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今年下半年，当它的这个新的301关税实行以后呢，这个影响也不会很大。然后我们讲到美元，美元其实今年年初有段时间是偏弱的，后来为什么转强呢？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新的美联储换帅，啊，原来预期会降息，后来不降息，相反的加息的预期增强，所以这个是决定美元强势。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美元的这个强势已经早就被市场消化了，这些多头者呢已经捞到了好处，要抛出美元获利回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很难再有很大上升余地。第二个因素是中东的危机，实际上呢，到现在虽然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但是市场普遍预期也翻不起太大的大浪，大概呢形势就这样，基本上稳定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国内因素，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啊，啊国内政治有很多不确定性，特朗普也可能这个共和党也可能失去众院，甚至失去两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呢也有所降低，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元的汇率。
1: 所以亚太区的货币对美元处于这个两极化的这种走势哦，我们看到像日韩台还有这个东南亚的货币呢频频创新低，但是人民币的表现却是一枝独秀。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更逆势升值超过了3%。你认为人民币偏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到6.77这个水平，你认为还有多少升值的空间？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一方面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啊，同时来看美元对日元、韩元以及东南亚这些货币，这个比较，这样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日元对，特别是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好像止不住的下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利息，因为美联储是现在加息的预期增强，而日本呢，日本央行刚刚加了一点点息，加不下去，因为它经济不允许，所以呢，这个利差太大。而且这个趋势呢又比较明显，美国是加息的趋势，日元呢，日本呢加不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使得日元承压，韩元呢也跟这个类似。第二个原因是能源上的，因为中东这个能源危机爆发以后啊，中东这个日本跟韩国对中东的原油依赖程度相当大，在这方面呢，它这个受到打击也比较直接。而美国在能源上是强势，所以一个是经济，一个这个利息，一个是能源，这两个使得这个反差非常大。第三个呢是东南亚的货币啊，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对美元是依赖性很大。当它的这个国内出现一些经济上的薄弱环节，很容易变成这个投机者的狙击的目标。我们看1997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索罗斯抛出泰币啊，一下造成连锁反应，所以东南亚货币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那人民币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讲到日元、韩元低的下跌的因素，在人民币来，在中国来恰好相反。第一个，我们能源没有上面的危机啊，我们的战略储备很充足，所以这次冲突对我们影响并不大。第二个呢，我们经济非常强啊，这个不受到影响，而且今年上半年呢，增长率达到4.7%，当然二季度有所放慢，但总的来讲还是强的。再一个，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出口非常强。尽管受到关税、单边关税，而且中国是受特朗普单边关税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贸易非常强，没有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17.6%啊，是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啊，第四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除了是自己强势之外，美国和欧盟都认为人民币偏低，人民币这个中国的顺差大，特别是欧盟认为中国应该人民币要升值，所以压人民币升值，这个也给市场上带来一定影响。这市场上预期呢，人民币会升值，所以这样的也抬高了人民币。那么它会不会再进一步的上升？我估计今年下半年人民币还可能有非常微小的上升空间。这个当然要取决于美元本身的状态，因为这是相。

0: 相对美元而言，如果美元走弱，人民币会进一步上升；如果美元稳定，人民币对美元大概汇率稳定在6.6到6.7的样子。
1: 非常谢谢何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另外，我们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宣布将会从2028年开始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今年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会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是2年后相关的产品就会被征收100%的关税，为期1年，而此后关税税率呢会进一步提升到200%。他表示，提高关税的目的呢是要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回流美国，而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会面临关税的惩罚。至于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的效果良好，将会继续维持不变。另外，日本政府21号正式敲定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是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首份经济蓝图。而他的政策核心呢，由过去的财政健全化彻底转向积极财政，因而也引发了在野党跟日本媒体的批评。在野党指政府忽视了民生，但也有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的放松可能会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还有物价上涨的压力。
2: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删除了历届政府一直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表述，并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列为财政管理核心目标，引发在野党及日本舆论批评。
3: 財政健全化という文言が消えた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これからは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はあまりこだわらずに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目標の中核に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かなり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危険にさらすこと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周三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府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却没有清楚交代大规模投资、防卫支出及食品消费税减税的财政来源。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放松，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日本国会目前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持续协商，执政党主张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实施2年。在野党则主张以现金补贴取代减税，双方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李淼、沈立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会对中国的 AI 大模型公司展开调查，待会见。
4: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呢是先跌后反弹，其中斯托克六百指数呢升到两周来的新高，而昨天大涨的科技股呢今天走势转弱，资金流向金融还有矿业等板块，军工股也拉升。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美股半导体板块跟随亚洲科技股反弹，带动三大指数结束三天的跌势，其中纳指升幅居前，升接近1.3%。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 ADR 呢飙升接近14%，美光科技也急升超过12%。至于 SpaceX 宣布将会在8月4号美股盘后公布它的首份季度业绩，随后在8月6号会迎来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股份解禁潮，也带动它的股价反弹大约3%。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 AI 大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来获得能力，他并威胁不排除会采取制裁的措施。另外有消息表示，中美将会在9月份就 AI 等问题进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界跟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而展开争论。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刘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巨额罚款。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跟严正的关切。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国泰航空呢发了盈喜，预计今年上半年利润最多赚65亿元，相当于按年多赚75%。
8: 国泰预测的60亿至65亿港元上半年盈利，包括大约14亿港元是来自于集团持有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权益摊薄而产生的试作出售联署公司收益。业绩主要受惠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持续稳健的需求，香港快运表现改善，以及联署公司带来较佳的盈利贡献。消息公布后，国泰股价午后出现攀升。六月份国泰载客量近258.3万人次，按年升超过12%，载客率87.4%，按年升1.8个百分点。上半年载客量按年升超过17%。货运量方面，六月按年增加9%，上半年按年增加9%。香港快运上月载客量大约56万人次，按年跌近4%，载客率75.5%，按年升5个百分点，上半年载客量升将近10%。国泰表示，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但受中东局势影响，经香港转机的客流增加，使得载客率维持较高水平。而端午节长周末假期也推动由香港前往多个短途目的地的外游需求，留学生由长途海外市场返港也支持上月客运需求。 对暑期旅游旺季前景，国家也表示乐观，同时表示将密切关注欧洲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实施的新关税政策，对电子商务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走廊，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送您张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1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连续第十一个晚上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报复打击科威特和巴黎美军设施。
0: 泽连斯基撤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已向原防长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2: 民进党当局

0: 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抹黑大陆，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2: 中国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声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基础教育工作做重要指示，指出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促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随后，伊朗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设施发动了报复性袭击。那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的靠山并没有核活动，而美国对于这里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他的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5: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市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部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4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基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科威特军方当天通报，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攻击，爆炸声为防空系统拦截敌对目标所致，并敦促公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两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里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阵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增至18人。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空军基地发动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1名此前被曝失踪的士兵据信已经遇袭身亡。声明称，这3人均隶属于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事发时他们正被派遣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4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袭击之后被送至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将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
2: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交战已经进入到第11天，双方的打击范围又逐步扩大。伊朗目前现状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张你好。
2: 李瑞，我们看到这个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又再次启动哦，你们以及在当地的民众，生活有没有受到新的影响？另外，伊朗在战事方面有没有做哪些其他的防御部署？
3: 好的，盛阳。那么现在德黑兰的生活还是正常的，街道上呢还是人来人往。因为渐渐的已经4个多月过去了，人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战争的状态。那实际上呢，德黑兰呢，也就是这是第二次，就是在最近的10天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当中，德黑兰呢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这样的爆炸声。但是呢，我没有听到，因为我呢是在北部，那么主要是在靠近德黑兰东部的军营和帕尔钦基地那里呢发生了一些交火。到目前为止呢，只能证明就是那边的防空系统启动，但你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导弹袭击不得而知，因为现在呢也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给出的具体的信息透露。那么现在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呢，昨天晚上的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呢，其实是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除了持续交火的南部博斯湾霍尔木斯海峡之外，还包括东北部的还包括北部的大布里市以及德黑兰周边。那么这也说明呢，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但是呢，目前呢，伊朗呢还是把重点放在了霍尔木斯海峡的防御。同时呢，就是有消息说呢，美军可能会发动地面战，以及对伊朗的这个，据说藏有大量的浓缩铀的高山进行袭击。所以今天看到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呢去了伊斯法罕省，在那里呢视察了这个军队的情况，并表示呢伊朗已经做好了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么只要敌人来访将会摧毁他们，这个伊朗呢将会获得胜利。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已经做了各种的预案，就等待美国下一步将会怎么做，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但是也有消息说，就是明天伊拉克的总理他将会访问伊朗，将会带来美国的信息。那么所以在持续交火的同时，也有可能这个中间方的斡旋导致谈判可能会发生，我们要看一下。盛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继续来关注到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的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
0: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

0: 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特派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当地的日常生活依旧如常。不过，民众还是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
2: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0: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对伊朗局势持有开放态度，愿就分歧和伊朗展开谈判，但称如果伊朗方面对谈判不认真，美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始终愿意同伊朗持开放态度进行谈判，但谴责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他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称若伊朗方面对谈判持不认真的态度，那么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及盟友利益。
5: We are open-minded and always willing to engage in negotiated settlements of differences, and that remains true in the case of Iran. Unfortunately, as of now, despite their direct outreaches, and Iran has been reaching out to the United Stat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engage in talks about settling the differences with regards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so far, even though we have reached agreements, they have not kept their commitments.
4: 卢比奥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威胁到了航行自由根本原则，并警告这一情况可能会在包括东盟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重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给伊朗战争的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
3: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急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4: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格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6: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7: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6: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7: $37.5 billion, Senator.
6: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7: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4: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此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等人会面。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2: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1: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场边活动期间，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见。外界预料双方或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两人第二次会面。此外，王毅22日还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与卢比奥在东盟会议场边举行会晤，是继5月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高层再一次面对面接触。
3: 今天节目中要。

0: 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解读。赖先生您好，您觉得这次互动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您现在如何评估中美关系近期的走势呢？
1: 目前的信号很明确，也就是说在今年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两国领导人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那我们都知道，两国目前在推动的就是元首引领。那既然是元首引领，双方领导人所建立的共识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目前还不是朋友，但是我们可以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而双方都有意愿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最近的一次就是菲律宾在闹事的时候，美国的国务院竟然会同步的，那就是代表美国就是背后的那一只黑手，因为他同步的就直接声援菲律宾，这代表什么？一切都在美国的了如指掌之中。而卢比奥一下飞机马上就表达支持菲律宾，这代表他一切都是他策划的。那美国的卢比奥干了这么多的坏事，美国的总统修正他自己的说法，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要见面呢？这是小事。为什么？因为两巴掌就打过去了，所以中国小小的两拳就给他回过去了。但是两方就中美双方看大局，看的什么大局呢？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这个方向目前看起来没改变。那既然美国没有改变，中国也就不会改变。那既然双方都不改变，看起来这次的会晤还是朝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来走，而且继续走的就是元首引领的这条路。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九月份的访美很有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访美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讲，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不然的话他的11月份的选举那一定会化为乌有，特朗普马上就进入跛压，一旦成为跛压的总统，我相信特朗普能够起的作用就很少了。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牌都不在他手中，因此我个人认为整个大局对中国有利，有利的事为何不走？当然继续往前推进了。
0: 好，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还有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主要行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等人都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五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区间。而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 GDP 增长是累计达到0.2%。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状况保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0: 乌克兰军方的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3: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做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4: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下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持续，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两处物流中心22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可见，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涅温诺梅斯克市的一处仓库燃起大火，浓烟犹如火山爆发，遮天遮日。那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相邻的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的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有多人受伤。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方是袭击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两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过去48小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13艘俄罗斯的船只。
1: 根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俄军正在演练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战法，用于对抗深入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克兰无人机。南凤凰记者探访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2: 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匠，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它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期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方针后，星期三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3日元，达到近40年来的低位水平。有日本专家认为，美元走强加大日元的承压，而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战略缺乏信心。
3: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后，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三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前半区间，时隔39年刷新低位。日本专家认为，市场对美国经济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具优势的预期持续升温，认为美元理应保持较高价值，美元走强加重日元承压。同时有声音认为日美利差可能再次扩大，外加中东局势再次紧张，进一步推动日元走弱。
4: この面からやっぱり日米の金利差が縮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22号为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相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民进党当局却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4: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场所非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湾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5: 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10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4: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
2: 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0: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另外，张涵还为近期陆委会炒作反中抗中散播所谓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的消息，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
4: 当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竟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 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2: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4: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2: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和运北京报道。
3: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六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
5: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7: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6: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7: 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6: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
7: 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6: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0: 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8: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9: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8: 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0: 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8: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2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速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相关情况。
3: 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11: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12: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0: 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小涨0.07%，深成指收跌1.42%，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26000亿元。港股反复下跌，恒生指数低开之后维持在低位波动，收跌0.95%。而台湾股市延续上涨，加权指数中场是上涨1.34%。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
1: 有机构预测，香港新股市场畅旺，热潮可能延续到明年。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
1: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2: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有机构预测，香港 IPO 市场将持续向好，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2027年。
4: 今年香港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热新股市场。截止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已有85间公司成功在港上市，集资额约为2102亿港元，当中24间为 A 加 H 新股上市公司，其集资额约为1219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58%。再有24间为18A 上市及18C 新上市企业，集资额约为425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20%。全球第五大会计

0: 及资讯网络立信德豪预料，香港 IPO 新股市场将持续向好。A 加 H 股、18A 及 18C 上市企业成为增长引擎。机构指 ，A 加 H 股上市集资额庞大，交投量高，市场新股认购反应热烈。多家龙头 A 股公司以及人工智能与高科技企业也相继递交来港上市申请或公布来港上市计划。相信香港新股市场会持续畅旺。
1: 曾经试过一日有七间上市添，咁但系由於而家有興趣上市嘅公司咧數目真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趨勢咧，除咗2026下半年之外咧，2027咧都係會繼續嘅。呢個趨勢咧仍然係會以 A 加 H 股、18A、18C 呢一啲科技含量嘅公司咧係為主嘅。
0: 机构也进一步指出，香港股市畅旺也吸引不少海外公司跨境上市，除不少已上市公司来港做生存测试，也有境外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次上市地。机构已完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相关业务，也指有欧洲及美国公司也对来港上市透露出极大兴趣。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2号，我是全权。
3: 蒋胜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people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我们国家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多地气温飙升到40度以上，打破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新疆的高温仍将持续，重庆吐鲁番的高温尤为敬业。高温不仅强度拉满，连持续时间也是卷出了新高度。预计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5号，一旦兑现，当地将打破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明天高温11点左右就早早上岗，一直加班到23点，高温连续在岗达12个小时左右。那吐鲁番热得更猛啊，7月以来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几乎天天都在40度以上，未来一周吐鲁番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

0: 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高温明天起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呢，会至少持续到本月底。上海未来五天将连遭高温，而且最低气温普遍都是接近30度的水平，几乎也是闷蒸一整天的状态。那杭州呢，未来一周都会是高温持续的状态，比上海连续高温日数还要多出几天，而且雨水呢也是比较频繁的。高温又高湿，蒸煮的感觉会更明显，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不要在户外逗留太久，出汗过多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等。那香港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2度。未来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雨水对气温是有一定的压制作用的。明后天，北京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不超过30度。哈尔滨未来几天也几乎天天都会有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随后几天呢都是27、28度的水平。明天进入大暑节气，随后很快又会迎来中伏，天气的热力呢有愈演愈烈之势。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的准备。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

0: 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三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三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三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三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 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十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十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三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限制其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 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做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5: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4: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斯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斯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斯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 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

斯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斯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斯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m Malay.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在

0: 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 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 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竞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拟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偷工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的中国 AI 模型是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宣言，来共同的纪念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除此之外呢，那么外长会议今年可能还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0: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 巩固，这就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啊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4+1啊、4+3啊、4+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是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0: 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这种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0: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啊，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3: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中美元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九月份访美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要做一些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要管控彼此的这种分歧，而不是要使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贸易领域、在安全领域等等一些方面要在这方面管控制。在第四一点，我想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这些领域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0: 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3: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呀，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深化它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啊，来进一步的实现它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啊，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啊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啊这种 court 啊这种啊美日印澳啊这种的啊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步步的来升级了啊。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呢，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啊，试图呢来打造啊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

0: 问号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
2: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7: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高金红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盟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0: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主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中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雅望高铁这些东西， 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所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女性同志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啊，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了，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种硬联通比以前有个大大的幅度的一个改善，所以这都是红利啊，是双方的民众感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1: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0: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际上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啊，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他就是说，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就像您讲到的，这种时机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0: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了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1: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啊，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0: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呢、在这里做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呀、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啊、加固啊，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啊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断呢，菲律宾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危机感的和这种焦虑感的，所以他不断的耍一些小动作啊，来不断进行加固。刚才你说了，在这个军舰的外面呢加固这个绳索呀某些方面，一个方面呢来防止中国相关的海警船来这个地方来执法来保护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坐滩的这个军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他来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夜里啊或者在一些他们选择的重要的时机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呢这个坐滩的军舰呢，它的这种安全性啊，这个等等方面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1: 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那最近呢是看到6月底中菲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0: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是违反的中菲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菲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菲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进行一些食物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又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的。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性，并且就未来中非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 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上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削。

0: time.
1: 의심은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جنوب که واقعا با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شون و در واقع مقاومتشون عزت آفرین شدن، ناس آفرین شدن.
1: 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伊朗持续强调军事准备和抵抗能力，同时表示外交渠道并未关闭。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谈判可能。凤凰卫视余正良文森德兰报道。
2: 受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的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量星期二都下降。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 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的情况依然维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会议。那普京指出，5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区间，而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0.2%。 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6月份实现盈余，国家的财政状况保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燃料市场出现的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律宾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对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达强烈抗议。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另外，王毅星期三还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王毅还为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中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为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泰国军方星期三宣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第一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与安全防护能力。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 1.3 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 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5: 绕到那老山干路。
1: 8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源于网络流行梗的印度青年运动“蟑螂人民党”因医学国考泄题走上街头，星期在新德里发动大规模游行，数以万计的支持者试图突破，警方封锁前往国会，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为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试题外泄事件下台负责。那官方表示，警民对峙，造成大约180人受伤。
5: 20日上午，约数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新德里市中心的古天文台抗议场地，不顾警方已拒绝集会许可，试图游行前往数公里外的国会大厦。德里警方事先已在周边部署数百名警察与准军事安全人员。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警方以警棍驱赶抗议者，并在国会附近区域发射催泪瓦斯。德里警方事后通报，冲突共造成约180人受伤，其中包括118名安全人员与警察，以及约60名抗议者，另有70名抗议者遭拘留。警方表示将对其提起法律诉讼。蟑螂人民党创办人迪普克则称，有超过150名抗议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反对党批评政府对年轻抗议者动用武力。执政党人士则称，暴力事件是为蓄意策划。
6: We're just here to show our support to the protest because it has been quite some time that government is not answering our questions. We'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We're here to support because millions of other people cannot come here and support them because they are occupied with their daily grind. If we can, so we have come here, taken off from our offices and just to show our support for the protesters and to ask government to some accountability.
7: Parents are.लेकिन फिर सब सपोर्ट करने आ रहे हैं देश को जागना चाहिए कम से कम अब तो जागो
8: हम समर्थन करने आए हैं एकजुटता का इजहार करने आए हैं हमें लगता है कि हमारे नौजवानों की जिंदगी से खिलवाड़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हम लोगों की भी जिम्मेदारी बनती है कि हम आके उनके साथ खड़े हों
5: 在冲突爆发同日印度卫生部长纳达会见了蟑螂人民党领导人承诺将在政府内部讨论该组织提出的诉求蟑螂人民党诉求包括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政府赔偿每位因全国医学院入学资格考试试题大规模外泄而绝望自杀的考生家庭1000万卢比即约10.4万美元21日德里高等法院拒绝了紧急审理一起关于警方对参加抗议游行前往议会的学生使用过度武力的请愿书
9: 蟑螂人民党被视为总理莫迪第三任期内最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专家认为政府虽然以对话回应街头压力但若未能在实质层面回应青年对教育公平与问责机制的强烈要求这场运动可能进一步升温对执政当局构成更严峻的政治考验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4: 而印度东北部的锡金邦一处水电站在建隧道星期二发生爆炸已导致12人不幸罹难那目前因隧道内积聚了有毒气体救援工作受到阻碍事发的水电站隧道疑似因为甲烷气体聚居引发爆炸并且坍塌导致12名工人罹难另外13名工人被困隧道内当局派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搜救那当地行政官员表示由于隧道内充满有毒气体和积水救援人员虽然配备专业的呼吸设备和夜视设备但依然难以进入救援工作一度受阻那事发隧道位于地震活跃地带专家表示脆弱的山体地震活动以及难以预测的地下环境令这个地区的隧道工程风险极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政治内地事务局局长访问澳门为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取意见而日本高温天气持续许多地区温度高达摄氏40度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6: 沈阳你好。
5: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美国股市目前走势如何？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再次加剧。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在等待新一轮的财报业绩表现。能源市场方面，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较七月初的低点上涨超过20美元，价格重新逼近每桶100美元。那么油价快速攀升，也是推升了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超过了每加仑4美元，加剧市场对于通胀反弹的担忧。那么美国已经连续第11轮对于伊朗发动军是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表示，伊朗目前并未认真对待谈判，如果对方缺乏诚意，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那么他同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护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走势分化，标普500指数上涨0.06%，而纳指则是下跌0.1%，道指上涨0.14%。企业财报方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和 IBM 都将在周三盘后公布财报业绩。随着第二季度的财报季升温，市场仍在等待大型云计算企业公布业绩，来判断 AI 投资能否实质上转换为收入，以及未来的资本支出能否继续维持。油价继续攀升，也是引发市场担忧通胀可能会回升。因此呢，期货工具显示，下周三一些会议的决议，市场预期相关概率加息有可能是从本周初的约16%接近25%。美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逼近了2026年的高点。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5%附近。沈阳。
5: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汇市方面，日元汇价星期二创下近40年来的新低后，星期三在日本央行渴望加速加息步伐的报道支撑下暂缓跌势。而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币走势牛皮，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低。
7: 油价升高令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上升，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两者周三在现水平附近整固。十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4.64厘水平，再创两个月新高，但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一度走低超过一个基点。美汇指数则在101点上方窄幅增持，其中对日元在周二纽约时段升至163.24日元，创出近40年新高之后，在周三因为干预疑虑而小幅偏软，在163日元关口上下增持。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对通胀上行风险维持警惕，如果日元疲软和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价格压力高于预期，可能促使央行较市场预计更快的加息。市场原本预计央行在年底前会再加息1/4厘，未来一年总共加息2次，9月或10月的会议有机会出现利率变动。报道短暂提振日元并涨破163水平，两年期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超过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再创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卢比继续受到油价攀升的打击，刷新两个月新低。台币一度逼升32.5水平，中场收窄跌幅至3分，但32.37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 印尼央行议息后维持指标利率不变。

0: 市场原本预期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四分之一厘，但对汇价影响不大，维持牛皮偏稳格局。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16个基点到6.7933，较预测的6.7737偏弱19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二。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4，是近一周新低，暂时脱离一个月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84个基点，成交33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走低，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东重工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星期三在河内召开，与会代表共商绿色智能产业合作新机遇。集团表示，山东重工将持续深化东南亚布局，加强全球绿色智能装备的战略合作。
2: 山东重工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大会22日上午在河内拉开序幕。越南工贸部副部长张清怀，越南中国总商会会长孙峰雷，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王志坚，以及来自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600名合作伙伴出席大会。张清怀致辞时表示，山东重工集团携重卡、新能源动力及大型储能系统等绿色智能解决方案亮相河内，与越南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期待山东重工集团进一步加大在越投资，助力越南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
3: Tập đoàn cũng cần phát huy thế mạnh về công nghệ, giải sản phẩm đa dạng, năng lực sản xuất vượt trội để đưa các ứng dụng ngày càng nhiều giải pháp thiết bị xanh và thông minh phù hợp với điều kiện thực tiễn của Việt Nam, góp phần xây dựng những hình mẫu hợp tác tiêu biểu giữa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trong lĩnh vực công nghiệp chế tạo, năng lượng mới và logistics xanh.
2: 王志坚致辞时表示，当前山东重工正迈向本地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全球发展新阶段，从产品出口向产业扎根转型。今年上半年，集团营业收入达480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出口收入达约90亿美元，同比增长33.4%。山东重工在会上集中推介了多款绿色智能装备新成果，覆盖物流运输、公共出行、工程机械、现代化农业等领域。如潍柴首次发布的智能微电网解决方案，具备低碳安全、可精准满足矿用场景的稳定供电需求等。集团与合作伙伴签署了8份合作项目，涉及 SOFC、电动公交、商用车动力总成、智能农机等。有集团领导向媒体表示，山东重工将以越南为重要支点，持续深化东南亚布局，加强全球绿色智能装备战略合作。
4: 东南亚是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最活跃的市场，越南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最活跃的地区，所以我们选择这儿啊，我们要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更加绿色的产品。
2: 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河内报道。
1: 香港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星期三访问澳门，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的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意见，主动对接。谢晓华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会面，探讨如何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深化港澳两地合作。澳门官员也分享他们在编制5年规划方面的经验。那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那香港会与澳门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位于奥地利因河畔布劳瑙的希特勒故居星期三正式作为当地警察局启用。奥地利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阻止新纳粹主义分子前来参观。
5: 位于奥地利与德国边境附近的一座联排别墅22日正式启用，成为当地警察局。这座建筑曾为纳粹德国头目希特勒的出生故居。奥地利政府于2017年将其收归国有，并于2019年宣布将对其进行改建。奥地利内政部长卡纳在启用仪式的演讲中表示，奥地利联邦警察部队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或极权主义。
6: Unsere Polizei steht eben, wie es erwähnt wurde, zu Recht für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für Freiheit, Sicherheit und Menschenwürde und vor allem deren kompromisslose Verteidigung gegen alle, die sie bedrohen. Gegen jeden

0: Weder Form des Extremismus oder Totalitarismus.
1: 这个改造项目遭到了前茅特豪森集中营被囚者国际委员会的反对。这个组织认为，设立警察局并不合适，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挽起人们对希特勒罪行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日本近期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日本气象厅星期三继续为全国各地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采取避暑措施。东京消防厅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的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的高温会持续，敦促民众将高温天气视为灾害。日本中部枢纽城市名古屋及首都东京周边多地，22日的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 东京消防厅22日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高温将持续，敦促民众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情况，积极应对。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则发布数据指出。 21日，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日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建树，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3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0: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0: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 胡塞武装二十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一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 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 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 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 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反抗。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道 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0000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 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三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现职期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一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5: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4: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埃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 泽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泽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泽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改进改革、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啊，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地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泽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泽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泽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泽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泽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刘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拟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脱钩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 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1: Isn't it great?
1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八月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十一个晚上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报复反击科威特和巴黎美军设施。中国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运行总体平稳。国台办批民进党罔顾事实、编造谎言、炒作失联，其心可诛。

0: 这节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的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发电厂。他还表示，打击的目标还包含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区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那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方打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那伊朗会报复性打击地区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基础设施。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在行使霍尔木兹海峡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 过往船只如果与伊朗协调并接受伊朗的安排，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会坚决行使海峡的控制权来维护海峡的长期安全。而美军在美东时间21号发布消息，连续第11个晚上向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多地遭到袭击，随后。 伊朗向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还有设施发动报复性反击，其中美国 Amazon 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袭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高山并没有核活动，美国对这个地方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布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四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 锡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

0: 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三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继续关注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前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16: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15: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

0: 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2号为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相关国家无视菲律宾的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2: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2: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3: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会在23号上午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对此，卢比奥也证实，并表示双方将会去谈俄乌战事。拉夫罗夫表示，他已经在21号与卢比奥有简短会面，确认23号上午双方举行会晤。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俄乌冲突即将化解的说法，俄罗斯将会在会晤中向卢比奥询问相关的情况。拉夫罗夫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有意义的会面，指出无论如何开门见山的提问并直接拿到答案总归是更好的方法。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23号起一连两天在乔蓬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欧亚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会议聚焦的重点。来看本台记者从乔蓬阿塔发回来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

0: 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的第一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3: 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า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า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范围内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他在22号又宣布降低公交票价，将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的单程公共汽车的2英镑票价上限。
4: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5: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 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4: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 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6: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公布上半年的财政数据，收入增长4.7%。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中东战事继续扰动能源市场，也是令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再次升温。科技股在前一个交易日反弹之后，目前出现了回落。能源市场方面，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较七月初的价格是上涨超过20美元，价格重新逼近每桶100美元。那么油价快速攀升，也是推动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上方。那么美国已经连续第11轮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那么他就会轰炸一座发电站或者桥梁。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2%，纳指下跌0.06%，而道指则是上涨0.4%。那么随着第二季度的财报季继续升温，市场仍在等待大型云计算的企业公布业绩。那么分析师是指出，市场关注的不仅是企业是否能够超过预期，更重要的是订单增长以及未来1到3年的增长前景能否支撑大额的资本支出。那么企业财报方面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和 IBM 都将在周三盘后公布业绩。政策面，特朗普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美国将从2028年8月起对于进口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但是给予呢制药企业2年时间将生产设施迁回美国。期货工具则是显示，下周三加息的预期也是相应升温，相关概率从本周初约16%，目前是升至了30%左右，9月份至少加息的概率也是已经来到了70%左右。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5%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沪深股市回调，沪深股市科技类股的获利卖压拖累双创板跌幅超前，创业板下挫3.23%，科创50指数下挫2.26%，但有色这些传统产业股上涨，有助于限制大盘的跌幅，沪指更是小幅倒涨，港股回调将近1%，再次失守25000点关口，腾讯重挫超过7%，领跌科技类股压抑大盘。日本股市小跌，科技类股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上涨超过2%，但是油价的回涨又压抑其他的板块，拖累大盘中午过后掉头回落。不过66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台湾股市攀升1.34%，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芯片股 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2%，但投资者的追价

0: 意愿又不高，影响大盘脱离高位作收。汇市日元汇价星期二创下近四十年来新低后，星期三在日本央行渴望加速加息步伐的报道支撑下暂缓跌势。至于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币走势牛皮，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低。
1: 油价升高令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上升，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两者周三在现水平附近整固。十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 4.64 厘水平，再创两个月新高，但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一度走低超过一个基点。美汇指数则在101点上方窄幅增持，其中对日元在周二纽约时段升至 163.24 日元，创出近40年新高之后，在周三因为干预疑虑而小幅偏软，在163日元关口上下增持。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对通胀上行风险维持警惕，如果日元疲软和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价格压力高于预期，可能促使央行较市场预计更快的加息。市场原本预计央行在年底前会再加息四分之一厘，未来一年总共加息两次，九月或十月的会议有机会出现利率变动。报道短暂提振日元并涨破163水平，两年期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超过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再创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卢比继续受到油价攀升的打击，刷新两个月新低。台币一度逼升 32.5 水平，中场收窄跌幅至三分，但 32.375 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议息后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市场原本预期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四分之一厘，但对汇价影响不大，维持牛皮偏稳格局。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16个基点到 6.7933， 较预测的 6.7737 偏弱19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二。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 6.774， 是近一周新低，暂时脱离一个月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84个基点，成交33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走低，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3%。
2: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3: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卫生健康和社保支出增速分别达到10.8%和7.6%，重点领域保持了必要支出力度。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4: 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2: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二十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向全球速卖通处5亿5000万欧元罚款。中国商务部二十二号回应，强烈不满，严重关切。

0: 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Pathway-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台湾，针对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会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正当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
2: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3: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2: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江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3: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2: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1: 而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中国国家15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表示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来优化议员的地区服务。
4: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15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15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15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15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 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早前通过经纪公司证实，与李钟硕结束四年恋情的韩国乐坛天后 IU， 近日再传出健康亮起红灯。原定于九月推出第六张大碟，以及在韩国高阳举行歌唱的 IU， 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病情恶化，而要将新专辑和演唱会延期。不过 IU 也给粉丝一剂定心丸，表示自己患的病并没有引起痛苦或影响正常生活，只是考虑到作为歌手很难以最佳状态演出，才下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还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IU 表示会好好接受治疗，并承诺大家会早日携新专辑和表演与大家见面，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姿态回归，在此也希望 IU 可以早日康复。艺人马国明与高海宁等到深圳出席聚集见面会，现场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支持。提到马国明的太太汤洛雯穿着宽松裙装，韵味十足，在被网民猜测她已经有喜，究竟是否真有其事，马国明便这样说：
6: 我老婆是很喜欢穿松紧衫，
7: 是啊，
6: 即变成她穿松紧衫，她说舒服，佢話唔使箍住舒服，
7: 係啦，我都係啊，其實。
6: 不過當然多謝咁多網民嘅關心啦，多謝你哋啦。但係如果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有好消息嘅，我哋係會公布嘅，大家唔需要估得咁慘。
5: 回来香港，歌手詹天文 Windy 举行处女歌唱。为了这次演唱会， Windy 多次调整歌单，更为快歌环节排练全新舞步，希望为观众带来惊喜。完成演出后的 Windy 受访时不忘再次感谢观众，又预告他将会大吃大喝了。
8: 因為我太喜歡吃東西了，所以今次這個 show 完了之後，我都會給很多我自己吃多些東西，之後如果再有 show 再減班都可以。真的很多謝每一位觀眾，因為我見到他們的時候，我自己真的會成個人都定了很多，剛剛在台上也感謝了很多很重要的人。剛剛在台上說到哭都是因為真的太多感觸了，而且真的沒有這些人去陪我一路走過來，真的很難去踏上這個舞台可以開到自己個人 show， 所以很多謝大家。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现在我要回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方海海神，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是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南美白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那日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军方表示，武装力量高度战备。而黎巴嫩总理视察南部，誓言已军全面撤离。 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上午前往多佛空军基地，迎接4名在中东阵亡的美军士兵灵柩回国。出发前再次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
1: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 we're going to honor them.
0: 当天运送回国的4具美军士兵遗体中，三个人日前在驻约旦的美军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遭伊朗导弹击中身亡。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如果伊朗以导弹、火箭弹或无人机任何一种武器。 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那美国就会轰炸、摧毁包含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附近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方打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那伊朗就会报复打击。 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在行使霍尔木兹海峡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那过往的船只如果与伊朗协调并接受安排，就可以安全通过海峡，否则伊朗会坚决行使海峡控制权来维护海峡长期安全。而伊朗军方高层22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 目前保持高度战备，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会有所回应。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在视察军队、防空和空军部队时强调，伊朗所谓胜利的标准就是不让敌人实现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哈塔米在视察伊斯法罕省陆军、防空和空军部队时表示，伊朗人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哈达米称，伊朗面对着两个拥有先进军事力量的对手，并最终保持了抵抗。他说，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进入伊朗领土，将面对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的抵抗。
3: جعلی صهیونیستی از صفحه روزگار محو خواهد شد انشاءالله
2: 另一名伊朗高级将领哈萨扎德表示，面对敌方的行动，伊朗已经做出了坚定而有效的回应。他说，伊朗从此前的12日战争和40日战争中积累了重要经验，目前武装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
4: شاهد این هستیم که پاسخ قاطع و اثرگذاری رو در واقع

0: میدن. اونچه که مسلم اینه که ما آمادگیامون از گذشته خیلی بیشتر، تجربیات بسیار قابل توجهی رو ما در جنگ 12 روزه و در جنگ 40 روزه داریم و فرماندهان ما اعلام کردن که در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ه سر میبرن و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رو در واقع بدون پاسخ نمیذارن و با قاطعیت پاسخ میدن و کار رو دنبال میکنن. تو این روز هم مردم عزیز ما شاهد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 هم مردم عزیزمون هستن، به ویژه مردم خطه جنوب که واقعا با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شون و در واقع مقاومتشون عزت آفرین شدن، ناس آفرین شدن.
1: 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伊朗持续强调军事准备和抵抗能力，同时表示外交渠道并未关闭。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谈判可能。凤凰卫视记者梁木森德兰报道。
2: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临时部署至少8架再增加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的7月24号到10月1号。保加利亚议会当天136票赞成，13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提案。 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表示，保加利亚没有向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经警告保加利亚，任何协助美国向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需承担后果。
3: 而受到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都下降。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 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使6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以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一艘原定前往盐布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1: بالتأكيد أ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3: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前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4: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5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 0.3%， 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 0.2%。 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6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5: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
6: 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我هذه اليوم لحظة وطنية تحمل أبعاد سياسية ومعنوية كبيرة لأنه بتمثل هي بداية الانسح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رضنا.
5: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三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 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
2: 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 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0: 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quatino Copar Mon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Zhongguo Mao Tai Xingguan Zhongguo Xingxiri Feng Huang Weishi Zhongguan Tai Kwa Yue Guo Jie Dui Hua Quan Qiu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2: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14: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13: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 以及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

0: 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1: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刚缅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2: 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1: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3: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4: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 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3: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5: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6: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7: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0: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1: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八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3: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Pathway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入境。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加征新关税，涵盖几十个经济体到仿制药，而美国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文辉会谈一谈，由于中国 AI 急起直追，美国再变招跟中国竞争有新的打法。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烧钱375亿美元，还要再追加将近700亿美元。高盛说，再打下去啊，布兰特的石油价格可能会冲破12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从去年四月到现在，向各个国家大大小小、零零种种的关税措施，到现在为止呢，是执政特朗普最重要的执政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目标有几个，包括了巩固核心选民、推动制造业回流，还有重塑产业以及供应链，同时要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效果怎么样？很难一一的来确定，但是现在比较明白的就是美国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减少，同时美国的农业受到了重创。今年二月份，美国高院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现在特朗普呢对这个关税征收的执念并没有消除，新的关税措施会出来。也就是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采取行动，可能对几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到期。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之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个措施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且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六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说，这轮关税可能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又宣布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2年之后相关产品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是1年。之后关税税率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没能在规定期限之内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他同时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统计，当地市场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金融时报特别谈到了余晖笼罩美国中西部，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重创了美国的粮仓，说美国即将失去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因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和低迷价格，给美国中西部以及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地位留下了烙印，利润空间正在消失。这篇文章有几个观点，首先是从美国农业本身来说，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数字显示，明年也就是2027年，美国农民很难生产出使得美国成为农业强国的主要农作物，比如说大豆每英亩会亏损138美元，玉米每英亩会亏损167美元，小麦每英亩会亏损145美元，棉花每英亩会亏损406美元。在这样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巴西已经成为美国农业非常强大的竞争者，比如说巴西的大豆已经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已经大量跟巴西购买大豆，而美国现在还能勉强维持的是在这个玉米这个部分方面还是全球的这个第一大出口国。那么他们当中谈 谈到了这个美国跟巴西农业的此消彼长，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之后，中国向巴西采购了大量的农产品。
1: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也很值得一看。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观点，比如说，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针对巴西第一个用这个新的301条款来给他加了25%的关税，就是他看到了，大概很快，也可能在今年，他就失去了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我们能够做第一的话，绝对不会做第二。”那现在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巴西的出口还在增长农产品，而这个美国已经下去了。去年美国是出口1750亿美元，就比巴西多20亿美元。更关键就是你刚才最后那组数据，就是美国的几个主要农产品现在都亏损。这就问了，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的这个生产技术，那么大的这个面积现代化的耕种，为什么会出现亏损呢？这就回到了2018年，就是当时特朗普搞这个政策，它其实有一个长期效应的。别看他现在天天说这个关税搞了之后我带来多少收益，然后呢这个美国国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农产品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为关税不当造成让美国在原来极具竞争力的农产品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当时2018年是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中国没有什么反制的，只能减少进口那些支持美国州的那些什么大豆生产商啊、玉米生产商啊，还有什么高粱生产商啊。特朗普说没事，我有的是钱，2018、2019年光是补贴就给了230亿美元。但是呢这么一来之后就打乱了当地的生产，因为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它不但要跨季节，而且它是个长期投入，所以呢就很多农场它是租了人家的地的，那这个地以后还要不要租，还有呢它以原来呢这个购买了大量的设备，这个设备它需要很长时间来分摊它的成本进行折旧，这个折旧怎么进行折旧，不是每年给点这个补贴就能够做到的。核心是中国不要美国的，那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巴西。巴西呢就是突然发现它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比美国要好很多。美国你知道中西部虽然是大面积的平原，但是要不龙卷风啊，要不是很寒冷的气候啊，来来回回它一年基本上种一季。而巴西现在它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种2季甚至3季，这样就突然出现了。现在和巴西比，美国农业主要生产产品都是亏本的，就失去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希望特朗普能够反省一下他的关税政策啊。
0: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的竞争从贸易战上升到了 AI 领域的战争，从大模型再到向市场的融资都有不同的进展。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美国抗衡中国的新举措，也是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加速联邦科研体系改革，打算将更多支持给个人科学家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是惯例上的大学。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草案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一份预计于星期二发布的新报告和备忘录当中指出，个人科学家能够帮助国家更快地将 AI 应用于科研。这些指令将有助于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下的时间里，整个政府每年大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定下基调。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特西奥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20-30年美国政府变得非常僵化，总认为应该在同样的机构里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资助同样的研究，现在特朗普政府会做改变。华尔街日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企业争相融资，力求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说至少有6家开发 AI 模型的新创公司正准备到2027年年底在上海或者在香港进行 IPO， 跟他们一道筹备上市的还有中国最大的2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跟3家人形机器人开发商。而中国渐进密集发布的新产品使得本土的模型更接近美国的前沿系统，而中国 AI 模型的研究人员跟高管表示，投资和芯片的短缺阻碍了他们跟美国顶尖公司的竞争，虽然如此，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越战面正在完成新一轮估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私募融资，预计明年初在香港 IPO。他们的竞争对手 DeepSeek 也在进行融资，另外呢，可能最近或者是在明年也会在上海上市。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在谈判，最近也向全球投资者发行了债券筹集资金等等。另外美国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些公司都是巨额的资金，这些巨额的资金可以帮助企业有更多的研发或者是投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但是效果如何，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是明显的。对于中国来说， AI 领域是从后来居上或者是后来追赶，使得美国深感焦虑。这些焦虑体现在美国的 AI 企业和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企业进行的是一个批评的角色，而美国政府就采取威胁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贝森特21号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但业界普遍将蒸馏模型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国的开源模型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像是中国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的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会推出千问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科技跟政府内部正在围绕美国企业应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有业界人士分析，两家公司，也就是讲的美国两家公司 Anthropic 在 OpenAI 未来一年之内要上市，所以此时呼吁加强监管，有抵制低价竞争的意图。而中国也传出会用三招来管制，避免中国的 AI 技术向外流。据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跟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智谱在内的 AI 企业进行会谈，探讨如何防止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明星新兴创公司被西方收购或者是取得。讨论包括了三大范围，有限制外国使用者下载完整的 AI 模型，还有限制使用海外先进芯片制造，第三是限制收购 AI 初创企业。另外，正当两国研究出制造制衡对方的时候，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中美计划在9月下旬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就 AI 问题举行会谈，来管控日益强大的竞争性前沿模型所带来的风险。据说呢，这个负责这次会谈的可能是美国方面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来领衔。欧洲方面也关注到 AI 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叫做维尔库宁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武器，他们敦促欧洲要加快开发美国模型的自主替代方案，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之前呢有一个禁令要禁止 Anthropic 让其他的国家使用，欧洲方面顿时觉得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 AI 模型才能够抵御风险。都在谈 AI， 上市公司如果没有 AI 这样的概念的话，股价是很难上涨的，企业现在也用 AI 来提质增效，但是要大规模的裁员。这个时候，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个人在 AI 时代，价值未来究竟该如何？

0: 所以《华尔街日报》谈到了公众反 AI 情绪正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挑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这个热潮之下，科技巨头们很容易对社会上的反 AI 情绪置之不理，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纽约州最近出台禁令，一年之内将禁止新建大型数据中心，有很多的州份已经开始跟进，还有一些这个企业也要用机器人来取代制造业，比如说在韩国，现代汽车可能将人形机器人引入工厂的计划也引发了工人们的罢工，而罢工跟其他形式的劳工动荡只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切实挑战。所以现在有公用事业也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承诺，说会限制 AI 引发的电费账单上涨，这也代表了白宫跟私营部门为了化解公众对 AI 抵触情绪所做出的最有力的尝试。AI 数据中心对美国很重要，但现在又要平衡公众的情绪。那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需求激增的时候，数字显示美国2035年到时候 AI 数据中心可能会消耗全国20%的用电量，也就是电网的压力迫在眉睫。公众的压力还有美国政府在平衡 AI 竞争方面如何去做到这个避免后来者追上。okay.
1: 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中美之间最先进的模型大概就差3个月，而且呢，中国现在这个开源模式极大的侵蚀了现在华尔街在讲的故事，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说的，我们要闭源，我们要无穷多的算力，我们要 AGI， 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包括微软在内，还有那个 Unreal 都发现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给 OpenAI 和 Anthropic来做的话，他们突然就搞一个智能体，把你的这东西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呢，他就变成他的，用你的数据，最后变成他的这个智能体，他就开始向外卖了，所以呢，就会消灭很多这种公司。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这个模型是开源的，你这个公司把它拿回去之后私有化，变成你自己公司的，然后你输入数据，然后你进行这个权重的调整，那都是你的，跟我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关系，我不会偷你的数据变成我的，然后呢，我不会在这个领域来跟你进行竞争。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些公司就给美国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当然另外一面就是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近了，所以你才有和他谈判的能力啊，不然你根本上不了桌嘛，你差很远的话，人家根本看不上你，人家是要封杀你，要掐你脖子的。那现在贝森特说出这个话来，又是警告又是威胁，就意味着双方很可能要谈，但是呢，往后谈到底怎么谈，谈什么东西，应该双方还在筹备当中，中国这边到底到时候派谁去谈，谁是主角，也很值得关注。
0: 9月我们看双方到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或者是方向出来。下一节继续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四月启动的全球广泛关税的征收，到今年七月算下来大概是有2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如果扣掉高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要退给进口商的，大概呢收入大概剩下900亿到1000亿美元。以这个数字来对比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以现在已经用了375亿美元，国防部还要再追加600多亿美元，加起来超过了1000亿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跟伊朗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个最新数字比国防部早前提供的数据媒体算出来高出大约90亿美元。赫格塞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做了这个数字为什么有375亿美元的解释。
1: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2: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1: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2: $37.5 billion, Senator.
1: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2: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0: 赫格塞斯表示，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说，如果没有获得相关资金，美军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而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华盛顿邮报报道，战事已经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用完，甚至已经开始影响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跟准备工作。白宫已经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朗战争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但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然对战争和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分歧，加上众院这个星期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说，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来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和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来填补燃眉之急，但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美国白宫、国防部等等都希望能够追加资金，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了94.7美元的上方。石油价格不断的上涨，那么再这样持续下去，还会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高盛的报告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干扰持续到第四季度，布兰特汽油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逼近四月底冲突高峰时期超过126美元的高位。还有美国股市最近的压力也看到了美国短债息率上升，预示着美国的利率快要上调了。因为目前美国的两年期非常敏感的国债利率已经到了4.2450。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8%，收在66,115点。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4%，台湾股市攀升1.34%，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沪深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缩量到26,000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67点，上涨12点。深成指下跌202点，跌幅1.42%。创业板指数跌3.23%，港股反复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了7%，哔哩哔哩重挫将近半成 ，AI 大模型跌势不止 ，Mimi Max 细语科技重挫超过了1.1%，还有智谱跌了3.61%，恒指收盘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国企指数跌1.31%，科技股指数跌3.04%，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40。瑞银汇价在星期三跌创了163，低见163.23，创下了40年来的低位。市场认为可能日元在160区间已经是常态了。最后我来谈谈是伊朗跟美国之间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支出已经有375亿美元，特朗普还会扩大规模。
3: 现在看来呢，特朗普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他又被拉回来了。 而且呢，现在从特朗普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方案来看，又回到可能原来的初始阶段，就是希望给伊朗施加极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让伊朗这个政权从内部来垮台。但现在的情况比开战前或者当时开战的第一个星期要难得多，因为美国本身也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来看，又到了一加仑4美元以上，这个是消费者对执政当局最不满的地方，因为他每次去加油就看见又多很多钱，所以他就肯定转化为对总统的不满。当然就是到底花多少钱，这就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美军往年很多演习到现在没有了，我想一个就军事资源确实调到那个前线去了，因为那边有50,000大军嘛。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没钱了，所有的钱啊都给拿去那边先挪用，所以他真实的支出肯定超过现在赫格塞斯报出这个375亿美元。因为你这个做财务做账很容易的嘛，我就说哎，直接是多少就是那么多，那其实呢原来那库存消耗了那个不算，因为那个早就平了账的，对吧？还有呢一些挪用过来，紧急挪用过来的那个也不算。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在这种状态，就是打的状态的话，就目前这种状态啊，你要打它，它要回击你，那么每天是20亿美元，但就可以算这条数了。原来从2月28号打到4月8号，一天20亿美元的话，那现在又接着又重新打起来了。所以我们满打满算，比如说按40天来算，就已经是800亿美元。
4: 我们有一个数字，打了已经143天了。
3: 但它中间有停的，中间停的可能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包括它那个60天什么备忘录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互相打的时候，只要一互相打，那每天就是20亿美元出去。而且你这个50,000大军在周围，还有你的这个战斗机啊，还有这个军舰等等在周围，它是需要巨大的这个资源。所以从美国的财政来看，那么如果国会不拨款的话，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很难受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要继续扛下去。但反过来说，伊朗这其实也不好过，因为原来有一个说法，他大概是在这几十天之内出口了可能6000到7000万桶的这个原油，直接出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一边，他也获得了不少的收益，能够顶一阵。但总的来说，伊朗经济包括民生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两场战争一打，跟俄罗斯那边一样，又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打成了消耗战、后勤战，还有后边的这个经济战。
4: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

0: 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عزت آفرین شدن حماس آفرین شدن
1: 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伊朗持续强调军事准备和抵抗能力，同时表示外交渠道并未关闭。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谈判可能。凤凰卫视原政卡姆森德格兰报道。
2: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临时部署至少8架再增加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的7月24号到10月1号。保加利亚议会当天136票赞成，13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提案。 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表示，保加利亚没有向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经警告保加利亚，任何协助美国向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需承担后果。
3: 而受到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都下降。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 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采取海上禁运后，多艘大型油轮目前已经被迫变更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行动持续，那美方会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16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已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一艘原定前往盐布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
5: حتى يتم فك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سترداد حقوقه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سياد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كاملة دون نقصا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6: بالتأكيد إ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4: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前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7: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0: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lah.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5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 0.3%， 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 0.2%。 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6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2: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
3: 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2: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 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里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
1: 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 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7: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6: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 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以及核协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8: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7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9: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10: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9: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11: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12: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13: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12: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八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

0: 你们为莫言，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Pathway 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入境。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推出的10%临时全球关税将于本周五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已经预告新一轮的301关税很快就会推出。那么有专家分析，301关税一旦实施就很难撤销，它的影响要如何评估？另外，在美元持续强势、亚太区货币普遍承压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展现了偏强的韧性，今年以来逆势升值超过3%。而人民币独强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因素驱动？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继昨天大涨后，今天普遍都面临震荡整理。不过，香港股市却再跌接近1%，失守25,000点。而内地股市涨跌互见，其中创业板指数跌超过3%，三市的成交也缩减10%到2.65万亿元人民币。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三走势分化，全程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持续下行，中场险守14,000点，创业板指下跌超过3%，沪指则收在平盘上方。盘面上看，有色金属板块表现强势，电力、煤炭板块也走强，但是游戏板块震荡下挫，电池板块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67点，上涨0.07%，深成指收报14061点，下跌1.42%。创业板指数跌3.23%，科创五零指数跌2.26%，两市成交缩量到26,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开低153点，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低位波动，午后进一步转弱，中场收低近1%，收盘报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7%，哔哩哔哩重挫近50%，AI 大模型股再度急挫，Minimax 重挫超过1%，但部分金融、石油、公用、医药和消费等板块向好。亚太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下跌0.18%，韩国股市上涨0.74%，台湾股市则升1.3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在汇市方面，日元对美元在周二呢一度跌破了163水平，再创近40年新低后，有消息指日本央行的官员对加快加息的步伐持开放的态度，这也提振日元对美元今天略有回升。至于亚太区其他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小跌作收。
2: 油价升高令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上升，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两者周三在现水平附近整固。十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4.64厘水平，再创2个月新高，但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一度走低超过1个基点。美汇指数则在101点上方窄幅争持，其中对日元在周二纽约时段升至163.24日元，创出近40年新高之后，在周三因为干预疑虑而小幅偏软，在163日元关口上下争持。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对通胀上行风险维持警惕，如果日元疲软和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价格压力高于预期，可能促使央行较市场预计更快的加息。市场原本预计央行在年底前会再加息1/4厘，未来一年总共加息2次，9月或10月的会议有机会出现利率变动。报道短暂提振日元并涨破163水平，两年期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超过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再创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卢比继续受到油价攀升的打击，刷新2个月新低。台币一度逼升32.5水平，中场收窄跌幅至3分，但32.37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议息后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市场原本预期央行会进一步加息1/4厘，但对汇价影响不大，维持牛皮偏稳格局。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16个基点到6.7933，较预测的6.7737偏弱19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二。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4，是近一周新低，暂时脱离1个月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84个基点，成交33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走低，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推出的10%临时全球关税会在本周五到期。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预告，近期将会针对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调查结果，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有分析指，和之前的对等关税不同，基于301条款实施的关税措施呢，具有明确的美国国内法的基础，一旦实施，将具有高度的持久性。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其他的限制措施，诸如像对等关税遭遇法律挑战或者是被推翻后呢，特朗普政府转而扩大了301调查的范围，以作为他延续保护主义政策还有弥补关税收入缺口的替代工具。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何伟文先生。何倩你好。
3: 你好。
0: 而且我们看到301条款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加征新一轮关税的一个法律依据啊。那么现在可能观众好奇的是，301关税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又该如何评估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3: 301关税实际上是1930年关税法里边的第301条，这里边规定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可以得到国会的授权，对其他国家美国的贸易对象国是不是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美国产品进行不公平的限制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发现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多种选择，或者关税，或者数量限制，或者其他的报复行动。这个301条款呢，是基于美国的国内法，它有跟这个前面特朗普实行的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利法搞的那个关税不同，这个完全是有国内依据，而且时间比较长。一般301关税定了以后啊，时间是4年或者5年，大多数5年。5年的是快到的时候进行日落复审，叫 sunset review。如果审下来呢，这个规限消除了，那么它可以取消；如果没消除，可以再延长。因此呢，它具有一个法律依定性和这个比较长的持续性，它带来的影响这会远远超过这个特朗普原来最早用的国际经济紧急状态这个权利法实行的，和后面实行的12关税，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影响。
0: 另外有媒体说，特朗普轰轰烈烈的关税战可以说是白忙一场啊，因为今年5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770

0: 6亿美元，创去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另外也观察到了，就是美元指数它并没有因为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以及避险情绪升温带来明显的强势。我们看到它升到101水平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的阻力。那你怎么解读当前这种美元该强不强的这种走势？
1: 好的，我们首先说一下是关税。这个去年特朗普实行的是国际经济紧急状态的权利法，那时候实行关税呢，平均美国对世界的平均关税率是19.6%，今年1到5月份平均关税水平是18.3%，五月份是16.3%。什么概念呢？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实施的时候，当时的平均关税是17.3%，所以现在已经相当于高于或者相当于接近于它的水平。相信呢，7月24号301关税实行以后，大致上也是这个水平或者略低于。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对美国贸易、对它的经济、对它的就业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它的贸易逆差也没有减少。因为这个关税本身就是一个是不合逻辑的、不符合经济的，仅仅是服务于共和党竞选的国内政治意志。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今年下半年当它的这个新的301关税实行以后呢，这个影响也不会很大。然后我们讲到美元，美元其实今年年初有段时间是偏弱的，后来为什么转强呢？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新的美联储换帅，而原来预期会降息，后来不降息，相反的加息的预期增强，所以这个是决定美元强势。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美元的这个强势已经早就被市场消化了，这些多头者呢已经捞到了好处，要抛出美元获利回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很难再有很大上升余地。第二个因素是中东的危机，实际上呢，到现在虽然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但是市场普遍预期也翻不起太大的大浪，大概呢形势就这样，基本上稳定了。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国内因素，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啊，国内甚至有很多不确定性，特朗普也可能，这个共和党也可能失去众院，甚至失去两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呢也有所降低，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元的汇率。
0: 所以亚太区的货币对美元属于这个两极化的这种走势，我们看到像日韩台还有这个东南亚的货币呢频频创新低，但是人民币的表现却是一枝独秀，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更逆势升值超过了3%。你认为人民币偏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到6.77这个水平，你认为还有多少升值的空间？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一方面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啊，同时来看美元对日元、韩元以及东南亚这些货币，这个比较，这样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日元对，特别是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好像止不住的下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利息，因为美联储是现在加息的预期增强，而日本呢，日本央行刚刚加了一点点息，加不下去，因为它经济不允许，所以呢这个利差太大，而且这个趋势呢又比较明显，美国是加息的趋势，日元呢，日本呢加不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使得日元承压，韩元呢也跟这个类似。第二个原因是能源上的，因为中东这个能源危机爆发以后啊，中东这个日本跟韩国对中东的原油依赖程度相当大，在这方面呢它这个受到打击也比较直接，而美国在能源上是强势，所以一个是经济，一个这个利息，一个是能源，这两个使得这个反差非常大。第三个呢是东南亚的货币啊，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对美元是依赖性很大，当它的这个国内出现一些经济上的薄弱环节，很容易变成这个投机者的狙击的目标。我们看1997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索罗斯抛出泰币啊，一下造成连锁反应，所以东南亚货币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那人民币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讲到日元、韩元低的下跌的因素，在人民币来，在中国来了恰好相反。第一个，我们能源没有上面的危机啊，我们的战略储备很充足，所以这次冲突对我们影响并不大。第二个呢，我们经济非常强啊，这个不受到影响，而且今年上半年呢增长率达到4.7%，当然二季度有所放慢，但总的来讲还是强的。再一个，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出口非常强，尽管受到关税单边关税，而且中国是 受特朗普单边关税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贸易非常强，没有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17.6%啊，是超乎所有人的预料。第四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除了是自己强势之外，美国和欧盟都认为人民币偏低，人民币这个中国的顺差大，特别是欧盟认为中国应该人民币要升值，所以压人民币升值，这个也给市场上带来一定影响。这市场上预期呢，人民币会升值，所以这样的也抬高了人民币。那么它会不会再进一步的上升？我估计今年下半年人民币还可能有非常微小的上升空间，这个当然要取决于美元本身的状态，因为这是相对美元而言。如果美元走弱，人民币会进一步上升；如果美元稳定，人民币对美元大概汇率稳定在6.6到6.7的样子。
0: 非常谢谢何建，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另外，我们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宣布将会从2028年开始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今年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会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是2年后相关的产品就会被征收100%的关税，为期1年，而此后关税税率呢会进一步提升到200%。他表示，提高关税的目的呢是要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回流美国，而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会面临关税的惩罚。至于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的效果良好，将会继续维持不变。另外，日本政府21号正式敲定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是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首份经济蓝图。而他的政策核心呢，由过去的财政健全化彻底转向积极财政，因而也引发了在野党跟日本媒体的批评。在野党指政府忽视了民生，但也有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的放松可能会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还有物价上涨的压力。
2: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删除了历届政府一直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表述，并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列为财政管理核心目标，引发在野党及日本舆论批评。
3: 財政健全化という文言が消えた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これからは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はあまりこだわらずに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目標の中核に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かなり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危険にさらすこと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周三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府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却没有清楚交代大规模投资、防卫支出及食品消费税减税的财政来源。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放松，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日本国会目前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持续协商，执政党主张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实施2年。在野党则主张以现金补贴取代减税，双方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会对中国的 AI 大模型公司展开调查，待会见。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

0: 物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呢是先跌后反弹，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升到两周来的新高，而昨天大涨的科技股呢今天走势转弱，资金流向金融还有矿业等板块，军工股也拉升。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美股半导体板块跟随亚洲科技股反弹，带动三大指数结束三天的跌势，其中纳指升幅居前，升接近1.3%。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 ADR 呢飙升接近14%，美光科技也急升超过12%。至于 SpaceX 宣布将会在8月4日美股盘后公布它的首份季度业绩，随后在8月6日会迎来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股份解禁潮，也带动它的股价反弹大约3%。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 AI 大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来获得能力，他并威胁不排除会采取制裁的措施。另外有消息表示，中美将会在9月就 AI 等问题进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界跟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而展开争论。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2: 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巨额罚款。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跟严正的关切。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国泰航空呢发了盈喜，预计今年上半年利润最多赚65亿元，相当于按年多赚75%。
5: 国泰预测的60亿至65亿港元上半年盈利，包括大约14亿港元是来自于集团持有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权益摊薄而产生的视作出售联署公司收益。业绩主要受惠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持续稳健的需求，香港快运表现改善，以及联署公司带来较佳的盈利贡献。消息公布后，国泰股价午后出现攀升。6月份国泰载客量近258.3万人次，按年升超过12%，载客率87%。

0: 点四，按年升1.8%。上半年载客量按年升超过17%。货运量方面，六月按年增加9%，上半年按年增加9%。香港快运上月载客量大约56万人次，按年跌近4%，载客率75.5%，按年升5%，上半年载客量升将近10%。国泰表示，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但受中东局势影响，经香港转机的客流增加，使得载客率维持较高水平。而端午节长周末假期也推动由香港前往多个短途目的地的外游需求，留学生由长途海外市场返港也支持上月客运需求。对暑期旅游旺季前景，国泰也表示乐观，同时表示将密切关注欧洲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实施的新关税政策对电子商务货运需求的影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经警告保加利亚，任何协助美国向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需承担后果。
1: 而受到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都下降。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 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使6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以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一艘原定前往盐布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3: بالتأكيد إ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2: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前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4: With threat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5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 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5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0.2%。 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

0: 其实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1: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 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11: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10: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 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以及核协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12: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7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

0: 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1: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3: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一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4: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3: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5: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6: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5: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8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7: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0: NetWeG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2: Good night.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走出，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3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We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 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一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3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限制其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 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斯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5: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4: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埃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斯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啊，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 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

司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索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索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索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索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索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拟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偷工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 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军方表示武装力量高度战备。黎巴嫩总理视察南部，誓言以军全面撤离。关注这节的焦点。

0: 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四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赫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采取海上禁运后，多艘大型油轮目前已经被迫变更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行动持续，那美方会采取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使六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以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一艘原定前往盐布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
3: سنطبق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ي تم اتخاذها والتي استعد لها الجيش اليمني و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ستتخذ كما اتخذناها على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اتخذناها أيضا على من تواطأ وتساهل معه وبالتالي فخطوتنا التالية هي يعني واضحة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وسنقوم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حتى يتم فك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سترداد حقوقه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سياد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كاملة دون نقصا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4: بالتأكيد أ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2: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险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5: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h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五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0.2%。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6: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 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6: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5: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

0: 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印急救护能力，以及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3: 我们现在สแกนดู8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ไทยเจ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4: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 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5: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 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4: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6: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7: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6: 去年10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8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8: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Hetway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كبيرة، لأنه بتمثل هي بداية الانسح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رضنا.
1: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已经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 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
2: 已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 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3: 但晚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 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的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7: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6: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
3: 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印急救护能力，以及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4: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5: 我们现在在scan到800多公里，就是边界呢，它是三种，散发南、矿，这个很清楚，这个矿，然后就是线路，这个三种呢，但是每个地方它有条件。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4: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6: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 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三分之一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

0: 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
1: 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两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2: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 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0: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1: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4: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5: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 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4: 去年10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8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6: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Hetway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采取海上禁运后，多艘大型油轮目前已经被迫变更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行动持续，那美方会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使六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以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一艘原定前往盐埗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
1: 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三种大规模被列举了，特别是他们的核子和，我们的，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0: وسنقوم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حتى يتم فك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سترداد حقوقه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سياد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كاملة دون نقصا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2: بالتأكيد أ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1: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险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3: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h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五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0.2%。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5: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三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

0: 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7: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6: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 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以及核协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8: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800 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 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 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9: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10: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9: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11: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12: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13: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12: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八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4: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Exploit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谢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的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宣言，来共同的纪念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除此之外呢，那么外长会议今年可能还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0: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巩固， 这就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啊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4+1啊、4+3啊、4+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是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啊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啊，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0: 嗯，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这种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0: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3: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中美元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九月份访美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要做一些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要管控彼此的这种分歧，而不是要使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贸易领域、在安全领域等等一些方面要在这方面管制空气。在第四一点，我想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这些领域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0: 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3: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呀，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升华它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啊，来进一步的来实现它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啊，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啊，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啊，这种 Quad 啊，这种啊美日印澳啊这种的啊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步步的来升级了啊。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那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啊，试图呢来打造啊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 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盟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3: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主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亚湾高铁这些东西，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所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女性同志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啦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种硬联通比以前有个大大的幅度的一个改善，所以这都是红利啊，是双方的民众感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0: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3: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际上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他就是说，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 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就像您讲到的，这种时机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3: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的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0: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3: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在这里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加固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够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断呢，菲律宾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危机感的和这种焦虑感的，所以他不断的耍一些小动作来不断进行加固。刚才你说了在这个军舰的外面的加固这个绳索某些方面，一个方面呢来防止中国相关的海警船来这个地方来执法来保护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坐滩的这个军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他来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夜里或者在一些他们选择的重要的时机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的这个坐滩的军舰它的这种安全性这个等等方面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0: 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啊。那最近呢，是看到六月底中非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啊，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3: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啊，是违反的中非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非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非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啊，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啊进行一些食物啊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啊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啊，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又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的。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性，并且就未来中非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去索取一些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好处。所以他是，现在在玩这样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你玩多了，是否符合整个东盟的利益？我想菲律宾他应该要知所进退，不然的话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利益，那么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不会认同的。
0: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军方表示武装力量高度战备。黎巴嫩总理视察南部，誓言以军全面撤离。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上午前往多佛空军基地，迎接四名在中东阵亡的美军士兵灵柩回国。出发前再次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
1: Some of you are going with us to honor our heroes, and they are indeed great heroes. Excellent. They said, and they all of them said very strongly, we can't let.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 we're going to honor them.
0: 当天运送回国的四具美军士兵遗体中，三个人日前在驻约旦的美军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遭伊朗导弹击中身亡。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如果伊朗以导弹、火箭弹或无人机任何一种武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那美国就会轰炸摧毁包含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附近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方打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那伊朗就会报复打击，

0: 与能源供应。
1: سنطبق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ي تم اتخاذها والتي استعد لها الجيش اليمني و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ستتخذ كما اتخذناها على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اتخذناها أيضا على من تواطأ وتساهل معه وبالتالي فخطوتنا التالية هي يعني واضحة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وسنقوم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حتى يتم فك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سترداد حقوقه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سياد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كاملة دون نقصا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2: بالتأكيد أ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0: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险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3: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和主要行业情况依然维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皆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五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的区域。而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的 GDP 累计增长0.2%。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的情况维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乌塔尔撤离，那黎巴嫩的军队就进驻之后，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视察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5: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三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妻子弗洛雷斯，22号中午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将所谓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 马杜罗日前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共4项重罪。若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在纽约第一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那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8: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7: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前往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有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以及8间标准手术台，可以做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那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 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以及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而这次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前往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各国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第一阶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9: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800 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22号，他又宣布降低公共汽车的票价，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单程公共汽车2英镑票价的上限。
10: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一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11: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10: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迁出，改在馆内保安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13: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14: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13: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八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5.6 Sol 模型与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 Hugging Face 抱抱脸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5: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HathwayGEM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6: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民企跨国收购钢厂，5年心血12亿英镑化为乌有。
2: 你是掠夺我的财产，
3: 后面还留着一手牌。
1: 快速通过针对法案，英国为何公开明抢？
3: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不合常理，
2: 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
1: 赔偿难获，契约沦为废纸。
3: 英方的老谋深算，下了狠心。
1: 凤凰聚焦，中资英钢为何被英国有化？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以钢铁工业国有化为名，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管理权、收益权。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政府，宁可每天投入巨额的运营成本，也要把敬业集团踢出局。可就在六年前，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时，英国从官员到工人都感激欢迎。这巨大的反转背后是什么？
1: 当地时间7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此事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7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利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表态，中方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那么，这场英国政府强行收购中国企业旗下英钢公司的闹剧究竟是为何而起，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诞生，它由英国14家钢铁企业合并而成，巅峰时期占据英国钢铁产能90%以上，员工超过26万人，拥有450万吨产能的装备和产线。1988年，英钢完成私有化，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后，英国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进入跌宕起伏的阶段。1999年，它与一家荷兰企业合并成立 Corus 集团。2007年，英钢被印度塔塔集团收购，更名为 Tata Steel in Europe。2016年，被英国格雷布尔资本以1英镑收购，恢复英国钢铁公司原名。然而，随着全球钢铁产业重心东移，以及英国本土制造业持续萎缩，几任接手方都没有让英钢摆脱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的困境。2019年5月，因未能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紧急贷款支持，英国钢铁最终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 英国钢铁公司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里面的一颗明珠，曾经长期呢是支撑了英国的帝国以及它所谓的工业文明。但是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这颗明珠呢逐渐的褪色啊。由于英国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制造业强国向一个服务业强国，特别是金融强国转型，那它自己的这个钢铁工业呢，不断的进行外包，使得英国钢铁公司呢不断的衰减。又由于英国它自己现在的能源呢价格不断的上涨，再加上英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工会呢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就使得无论人力成本还是说它的这个能源的成本呢都不断的高起，它的成本管控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1: 彼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帮英钢摆脱困境，四处寻找买家，可是多个潜在投资者相继退出。在无人愿意接盘之际，来自中国的敬业集团出手了。这家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企业，以钢铁为主业，兼营钢材、深加工、新能源、机器人、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74位，财富世界500强第292位。2019年10月底，敬业集团进驻英钢，启动竞调。11月11日，双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短短4个月后，当地时间2020年3月9日，敬业集团完成对英国钢铁的收购工作。敬业集团披露，他们为这场被各界称为速战速决的跨国收购耗资大约5300万英镑，而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敬业集团总花费约7000万英镑，并拿下了英钢100%的股权。 2020年3月9日，交割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敬业集团管理层和英钢团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据敬业集团官方表述，本次收购英钢的目的是为中英和“一带一路”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能够弥补集团钢轨行材产品缺失的短板，使钢材种类更加全面。
2: 中国的河北敬业集团，它是世界500强之一。如果收购了英国钢铁公司的话呢，在英钢出产的这个钢铁呢，就可以很快呢销往这个欧洲各地啊，而不会呢面临河北敬业集团从中国大陆再出口到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第二个呢，在21世纪中国入市以后，那钢铁行业呢，其实对于欧洲的出口呢，其实是迅猛的增长的局面，这遭致了欧洲不少一系列的针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反倾销反补贴树立起的行业的壁垒。如果又通过这个收购英钢的形式，就会使得英钢直接出产的钢铁呢，可以避开这些行业壁垒。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收购这个英国钢铁公司，还可以方便河北敬业集团可以弥补它在特种钢方面的不足。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那河北敬业集团呢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收购行动。
3: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并购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到海外去收购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制造业的老牌的钢铁企业，本身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而且当时都是通过了英国各方面的审批才完成的一个国际的跨境的并购的案例。
1: 敬业集团的收购为深陷危机的英国钢铁带来多重转机，3200余个就业岗位得以留存，不用再继续花英国纳税人的钱持续补贴企业，这家老牌钢铁龙头企业得以续命。在收购当天，英媒认为这笔中资收购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出席交割仪式的时任英国商务大臣阿洛克·夏尔玛表示，他相信敬业集团将全力以赴重振英钢，履行12亿英镑的投资承诺，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为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更为推动中英经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2: 无论是保住英钢集团的就业的工作岗位，还是说投入巨资来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加上这个对这个当地政府以及英国国家的这个税收的贡献，那可以说河北敬业集团在这过去的5-6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为英国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这是外资企业成功投资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1: 这场被外界普遍看好、定位为合作共赢的跨国收购，一度呈现出皆大欢喜的局面。敬业集团持续投入大额资金，升级改造老旧设备，保障员工薪酬发放，依法足额纳税，守住数千就业岗位。2022年11月8日，敬业集团在媒体账号上展示了收购后的成果。敬业英钢向欧洲交付第一条平底钢轨，并吸引了美国权威工业金属研究刊物 Metal Miller 对其进行报道。除此之外，多款钢材新品问世，接连中标多个国际铁路重点项目。但是英国钢铁长久积压的结构性难题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解决的。过去数年里，欧洲钢铁产业一直深陷成本高和竞争力下滑的发展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天然气、电力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抬高了钢铁生产成本。与此同时，英国和欧盟致力于推进碳减排政策，高炉炼钢所承担的环保成本逐年攀升，持续吞噬敬业英钢的利润。根据公开财务信息显示，除了收购当年有过短暂的盈利，自2022年至2025年，敬业英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 英国和欧盟都承诺要到2035年前就达到碳中和。碳市场交易机制里面呢，像钢铁行业这样的高耗能企业，它必然要付出很高所谓的碳税，再加上对于一些钢厂呢，也没有进行很多的豁免权，使得它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成本上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英国的整个包括电价还有能源价格呢，上涨了3到5倍。 钢厂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资源来进行推动的，尤其是高炉，就使得河北金业集团呢，在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核算体系里面，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微薄的利润。长期来说，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状况呢是不可持续的。
1: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斯肯索普厂区的高炉，这是金业集团收购英钢时的核心资产之一。四座高炉分别以英国历史上的四位女王命名，目前有两座仍能维持正常生产。近年来，英国政府明确提出钢铁行业脱碳目标后，产业转型方向逐步抛开传统高炉，转向以废钢回收为主的电弧炉炼钢模式。这两座高炉从政策上已经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为应对连年亏损和环保压力，金业集团在2025年提出转型方案，计划关闭老旧高炉并新建电弧炉，同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约10亿英镑的补贴支持。但根据公开信息，双方最终未能就补贴问题达成共识。
2: 河北金业集团它作为一个拥有100%股权的企业呢，是有权利来决定这个企业未来的所谓的产品或者是它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轨迹的。就要和英国政府来协商，如果他们要保留这两座高炉能够生产原生钢的话呢，那就请英国政府来出补贴来维持这两座高炉的运营。
1: 补贴谈判陷入僵局，叠加经营困境与转型压力，金业英钢最终宣布关停这两座高炉。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英国各界引发反弹和争议。斯肯索普工厂的这两座高炉是英国最后两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冶炼原生钢的设施，一旦关停，英国将彻底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G7集团中

0: 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而原生钢是国防军工铁路工程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保障，相比废钢回炉的再生钢，在安全性和耐久性上更具有战略价值。
1: 英国他本来是想当二手掌柜了，这个钢铁他都不要了，但是现在他说世界不安宁啊，要打仗啊，你至少得有一定的钢铁产量吧，比如说造船啊，造其他的武器啊等等啊。他是担心说，哇，你一个中国企业控制着我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万一打起仗来你又不听我的使唤，使得我没有钢没有铁可以用，我的这个枪支弹炮都跟不上，所以他说我现在必须把它给收归国有。
2: 现在英国要强行的把它和国家安全相挂钩，那实际上在河北经济集团掌管的时候也并没有阻挡原有的这个所谓的军用的特种钢，包括它的造航母啊、造潜艇的特种钢的供应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当然，这里面也与这两座高炉是否关闭的是相关的。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英国政府目前是下了狠心啊，如果河北经济集团不同意这个保留这两座高炉的话，那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将其国有化。
0: 依照当地法律法规，手握英国钢铁公司100%控股权的敬业集团有权关停两座高炉，但英国政府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令国际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随着敬业英钢削减高炉原料采购以及关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政界开始出现强烈反弹。
6: 2025年4月12日，正值复活节假期，英国议会在休会期间罕见召回议员开会，一部名为《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的紧急法案，仅用6.5小时便完成全部立法程序，赋予英国政府直接干预英国钢铁公司生产运营、实质接管经营决策的权利。
0: 这是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而此次破例针对的正是这家由中国民营企业控股的钢厂。法案通过后，英媒刊登的一幅漫画格外醒目。时任首相斯塔默身上沾满了油漆，双手叉腰，表情自信。他身旁放着蓝白红三色油漆桶，身后的钢厂冷却塔被他亲手涂上英国国旗，配文写着拯救英国钢铁，为关键产业而战，与当年被收购时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的赞誉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2: 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不合常理但也还是合规的。不合常理就在于这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那英国的国会议员们被临时召集过来去开这个会，所以呢，议员们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开这个会呢，就说明英国当时斯塔默政府呢是急于来通过这个法案，那表明说英国政府当时对于河北经济集团这样的一个 官廷高炉是持一个非常警惕和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临时的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英国钢铁公司它的运营基本上就已经不受河北经济集团的控制了。
0: 从政府临时介入接管企业运营权，一步步走向彻底收归国有，这场围绕敬业英钢的商业纠纷已然突破正常市场博弈范畴，演变为英国政府动用立法权力强制干预中资企业的特殊事件。2026年7月15日，钢铁行业国有化法案获得国王预准，次日正式生效。英国政府随即对外宣告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声明称，今天的决定确保了英国钢铁生产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工作岗位，并维护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凯尔表示，英国钢铁现在属于英国人民。眼下舆论与争议的核心已不再是钢厂经营权、所属权问题，而是英国政府需要为自己此番行政干预付出怎样的经济与信誉代价。据英国媒体披露，在此前协商阶段，英国政府最初提出以约1亿英镑补偿换取企业完整控制权，但该法案遭到了敬业集团的拒绝。敬业集团持续为这家亏损钢厂投入巨额资金，提出的赔偿金额超过10亿英镑，双方补偿预期相差10倍以上，巨大的分歧横亘在谈判桌上，显然难有结果。
2: 所谓的1亿英镑是英方委托了一个第三方公司对现有的所谓的存量，也就是现在的英国钢铁公司的市值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估。但是河北敬业集团呢认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5年时间里面累计投入了12亿英镑的这个资金，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呢保证这个工人的工资的发放等等，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投入。而这个12亿英镑呢是没有被英国政府所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呢去进行计入的。如果说中方不接受他这个所谓的1亿英镑的赔偿的话，他还后面还留着一手牌，其实是都准备在和河北敬业集团以及中方呢打官司的时候用的，就是连这1亿英镑可能都不赔。所以这个里面呢，其实英方呢是非常的老谋深算，在里面呢诡计多端的，是做了多少的准备的。
1: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对于一个企业进行国有化，既然你要搞国有化，那你就必须公平，那你不是正常的国有化，你是掠夺我的财产，你应该是充分的照顾到这个投资方的正当的权益，给他充足的补偿。
0: 2026年7月13日，敬业集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6月12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就英钢问题表态称，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以实质性接管我司对英钢的运营权与重大决策权，构成事实上的征收行为。敬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绝非所谓若有才需支付的或有事项。声明末尾，敬业集团明确表态，敬业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
1: 他要收归国有，最好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另外一个，英国做这个决定，他心里一定知道，如果你这个公司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法院去告啊。这个英国这是经常告的，企业告政府也是时有发生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博弈过程的开始。
0: 事实上，敬业集团一直没有放弃追讨赔偿的权利。6月11日，敬业集团发布声明称，已于近期向英国政府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磋商程序，要求英国政府尊重客观事实，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对英钢的投资损失。敬业集团所说的双边投资协定是1986年中英两国政府为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简称中英 BIT。 这份协定具有国际法效力，对缔约双方有着相同的约束力。
2: 在1986年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就有关于征用的条款， 如果东道国征收了这个所谓的被出售的资产的情况，要满足相关的四个条件，

0: 那这四个条件里面包括这个所谓的不能够有歧视性的条款，啊，所谓的必须要和啊所谓的国家或者是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等等。那这里面实际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立法的行为就违反了啊这个四个条件里面那个反歧视条款。如果英国出于公共利益要进行征收的话，那不能够单单是专门为了啊，比如说河北金铁集团收购英钢的这样的一个 case，这样的一个案例而出台的专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再有呢，就是关于赔偿额的问题，在中英投资协定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这就使得啊英国在未来啊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诉讼之中啊，或者叫仲裁之中呢，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1: 目前，敬业集团已启动中英 BIT 规定的6个月前置磋商流程，尚未正式提交仲裁。如果磋商期内无法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敬业集团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庭审理。届时，仲裁庭将依据协定约定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决。
0: 肯定会走上仲裁之路的，因为现在呢，河北敬业集团已经和英方呢开始进行书面上的沟通，这就是为了满足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关于6个月的书面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那经过6个月时间以后啊，如果英方呢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赔偿金额的话呢，那恐怕呢，就河北敬业集团会将这个英国政府啊，以国际仲裁的形式呢。将其告上国际仲裁庭。
1: 敬业英钢事件至今悬而未决，而英国政坛迎来了一轮权力更迭，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入主唐宁街。分析人士认为，伯纳姆上台后或将以务实温和的基调发展英中关系，但英钢国有化恰好发生在其就任前几天。事实上，斯塔默主导的英钢国有化，伯纳姆全程知情并表态支持。如今，他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难题。这场因英方强制国有化而起的赔偿拉锯，最终走向充满诸多变数。
0: 伯纳姆是属于工党里面偏左的，就是更加主张国有化一员。那他的思想理念里面，其实要比斯塔默还要更加的偏向于国有化的色彩。所以他在英钢的问题上，我个人感觉不会要比斯塔默担任首相时候的英国政府的立场软。那在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时间里面啊，他还要去照顾啊来自北方的利益，因为他自己是北境之王，他还更愿意去以所谓的政府的资金去保障北方居民或者是北方钢铁工人的他这个就业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啊，我并不看好说伯纳姆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反转性的角色。
1: 2个世纪前，英国是自由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倡导者。而如今，他却将法治与契约精神置于一旁。过去数年间，欧洲多国动辄以国家安全、战略产业保护为由干预外资企业运营。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个不能恪守既定条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场，失去的将远不止投资者的信任，更是今年积累的法治口碑与国际公信力。
0: 现在中企出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但是选择哪个国家来进行投资，那去帮助哪个国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的税收难题，那是在于企业的自主行为。但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好坏，无疑会对于它吸引中企的投资呢，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河北敬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坏的案例放在了面前的话呢，无疑会使得英国在未来吸收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方面呢，会让其打上一个所谓的信誉上的一个不良的叉叉。我想这也会增加英国以及欧洲企业在华运营的担心。
2: 英国钢铁公司这些以英国女王们命名的庞大高炉，见证过英国工业时代的辉煌，见证过中英黄金时代的经贸合作。如今见证的，则是英国对敬业集团从捧上天到赶出门的反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0: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切断全部石油出口，并打击能源及经济基础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的沙特邮轮，称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而部分的邮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0: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1: 在欧洲多国爆发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了3.2万公顷，这么多。那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火势也很严峻。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0: 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也发出警告，如果说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业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将会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 与此同时，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美方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是也强调伊朗必须要展现谈判诚意，否则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业船只采取行动，他将授权美军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对等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导弹、火箭弹、无人机或使用任何其他武器发动袭击，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过去一周，伊朗发动的两次袭击已造成4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后，美国政府明显升级了对伊朗的强硬表态，这也并非特朗普首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早在战争爆发初期，特朗普就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上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今年4月，特朗普还曾警告称，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伊朗整个文明都将被毁灭，但随后又收回了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不过，特朗普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释放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寻求与美国展开幕后接触，外交渠道尚未完全关闭。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年度峰会上表示，美国始终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对伊朗是否抱有谈判诚意仍存在疑虑。卢比奥表示，如果伊朗认真参与谈判，美方也将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回应，但如果伊方拒绝真诚谈判，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我们刚提到，他再度威胁说，如果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就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而对此，伊朗军方还有多位的政府官员也都回应，如果说美方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会面临报复。而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当地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同时，也重申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雷巴夫就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船只通过海峡需按照伊方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指，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眼还眼，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在内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招致强而有力的回应，任何支持侵略的相关方都将被伊朗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也发文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才能安全，重申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的高层在22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而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会得到回应。而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在视察军队、防空跟空军部队的时候强调，伊朗所谓的胜利的标准

0: 是不让敌人实现目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哈达米在视察伊斯法罕省陆军防空和空军部队时表示，伊朗人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哈达米称，伊朗面对着两个拥有先进军事力量的对手，并最终保持了抵抗。他说，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进入伊朗领土，将面对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的抵抗。
2: اخراج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طور قطع و مسلم رژیم جعلی صهیونیستی از صفحه روزگار محو خواهد شد ان شاء الله
1: 另一名伊朗高级将领哈萨扎德表示，面对敌方的行动，伊朗已经做出了坚定而有效的回应。他说，伊朗从此前的十二日战争和四十日战争中积累了重要经验，目前武装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
3: اینها میدن اونچه که مسلمه اینه که ما آمادگیامون از گذشته خیلی بیشتر تجربیات بسیار قابل توجهی رو ما در جنگ 12 روزه و در جنگ 40 روزه داریم و فرماندهان ما اعلام کردن که در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ه سر میبرن و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رو در واقع بدون پاسخ نمیذارن و با قاطعیت پاسخ میدن و کار رو دنبال میکنن تو این روزها هم مردم عزیز ما شاهد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 هم مردم عزیزمون هستن به ویژه مردم خطه جنوب که واقعا با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شون و در واقع مقاومتشون عزت آفرین شدن ناس آفرین شدن
1: 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伊朗持续强调军事准备和抵抗能力，同时表示外交渠道并未关闭。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谈判可能。凤凰卫视记者梁文森，德黑兰报道。
0: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就表示，伊朗的槁杆并没有核活动，而美国对于槁杆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了。 因为要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其核活动。美国一再的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不仅公然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于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高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4: 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连日交火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也使得位于伊朗中部的高山突然受到了国际舆论关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如果打击高山，很可能会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5: 高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外界对这一设施内部情况知之甚少。在2025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的12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富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遭到轰炸，但高山地下核设施未遭破坏。尽管伊朗一再表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高山仍引发美方对伊朗可能重建其核计划的担忧。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底下方的一切，他拒绝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但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山核设施更适合地面部队攻击或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可被钻地武器利用的漏洞。针对高山的空袭，可能瞄准地面上的供电线路、通风井或开放的隧道入口。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在14日的一份报告中说，2020年纳坦兹地面核设施的先进离心机组装设施遭到破坏。随后，伊朗启动高山地下设施建设，并宣布这一设施将作为替代项目。高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高山核设施上方为坚硬的花岗岩山体。有消息人士透露，高山核设施可能在山体地下约90米至140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当天是以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总额将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法案将会被送往参议院，会进行投票。根据了解，这一项的国防授权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将会提高所有现役军人的薪酬。而法案授权拨款于各类的飞机研发，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机，像是 B-21 的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还有 F-35 战机等等。
4: 而这一法案还批准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四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两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这一法案还将特朗普政府多项行政命令编入法典。
0: 进一步来关心，因为美国将临时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这似乎是一步步的准备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而特朗普第三次出席阵亡美军士兵的遗体交接仪式，也因此打断他原本一系列在国内的行程。
4: 美国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耐心逐渐的耗尽，而特朗普该如何应对国内的压力呢？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议会在22号批准了美军在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多达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保加利亚议会当天以136票赞成、13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提案。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表示，保加利亚没有针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型的武器 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之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在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曾警告保加利亚称，任何协助美国对伊发动袭击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号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4名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遗体移交仪式，并且会见了阵亡军人的家属。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第3次出席相关的仪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抵达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4名美军军人的遗体移交仪式。4名阵亡军人分别为费汉中尉、温斯顿中士、兰珀萨德中士和冈萨雷斯列兵。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第3次出席美军阵亡将士遗体移交仪式。
2: 当天，身着蓝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特朗普站立在停机坪旁，向阵亡军人致敬。仪式上，由7名军人组成的仪仗队依次将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从运输机上抬下。阵亡军人的家属则在不远处默默目送灵柩依次运下飞机，并分别安放至2辆灵车内。特朗普当天稍早表示，迎接阵亡美军士兵遗体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职责之一。So
3: we're going to honor them. And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for me, it'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as a president, but has to be done.
1: 在遗体移交仪式前，特朗普与阵亡军人家属进行了私下会面，并向家属表达慰问。
3: All I'm going to say is, we love you. We love your child, and that's what they are to them. They're their children. There's no games, no nothing. That's their child, and all you can do is throw out your heart.
1: 对于导致4名美军阵亡的具体情况，特朗普拒绝发表评论，但强调伊朗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截至目前，已有18名美军军人在此次战争中阵亡。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另有超过500名美军在战争中受伤。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来自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正向中东地区紧急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旨在为特朗普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军事的选项，以应对其考虑扩大针对伊朗的冲突。 而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政治报的聚焦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铁杆的MAGA们对于伊朗战争的看法。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的 MAGA 基本盘当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对伊朗开战值得承担经济的成本的上升，而如今持这样的观点人仅剩略高于1/3。 调查显示，约有37%自认为属于 MAGA 阵营的特朗普的选民表示，美国只有在不会进一步提高生活成本的前提之下，才应该继续参与这场战争，而这个比例高于5月份的29%。同时，有近1/5的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无论战争的成本如何，美国都应该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原本，特朗普预期在今年是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胜利巡回的演讲，宣传自己的减税政策。 为新生儿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以及降低药价等方面的政绩，但如今特朗普的国内行程呢，却不得不被前往多佛空军基地迎接阵亡美军遗体的交接仪式所打断，同时也不得不反复的向美国选民解释，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即使油价上涨等相关战争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4: 好的，谢谢平俊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5: 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我们的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也发现，国际游轮停靠和航班的中断，冲击当地的旅游业。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
1: 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2: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游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1: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4: 路透社在22号披露，今年3月美伊交战期间，伊朗曾经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海湾地区的多处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促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调查俄罗斯是否协助伊朗施袭。报道引述4名熟悉美国情报界的人士称，3月至少有2处中情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一处是中情局位于美国驻沙特大使馆的站点，另外一处则是位于伊拉克东部，并且指还有其他中情局设施遭到打击，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位置。目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曾经向伊朗提供目标信息或者先进无人机技术，认为相关袭击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以及两国长期的军事技术合作都可能构成相关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就此得出确切结论。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俄罗斯一直向伊朗提供定位情报，帮助其锁定美军目标。
5: 再回来看到是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双方也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提出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等4点建议。另外，他又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多国外长。
1: 在会见卢比奥的时候，王毅指出，两国有责任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的时候，王毅对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2: 王毅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中方愿同东盟不断推进共建五大家园，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的强大力量。王毅并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增强地区粮食能源安全

0: 和供应链稳定，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另外，王毅在外长会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时表示，现在中美两国的责任是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而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王毅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菲方应立即停止挑衅行为，恪守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而在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王毅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会见孟加拉国外长卡迪勒时，王毅祝贺他成功当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当前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落后，国际社会应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启动后2030年发展合作规划。在会见文莱外长马丁王子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一道推进海上共同开发，打造更高水平的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会见越南外长黎怀中时，王毅表示，中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两大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使中越关系始终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在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时，王毅表示，中巴双方有必要保持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协调，深化战略合作。中方欢迎巴西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护共同利益，深化互利合作。在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巴新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目的就是加强互利合作，助力岛国加快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2号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2: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2: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3: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5: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从23号起是一连两天在乔蓬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
1: 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突、欧亚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这次会议聚焦的重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乔蓬阿塔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是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多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2号表示，将会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也证实说，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8: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7: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9: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7: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的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
1: 此外，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于金狮号商船在黑海遇袭事件表示谴责，并且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无法接受。
2: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两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遭到攻击。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0: 待会要看到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赴海外执行任务，待会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而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0: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会切断全部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称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而部分的油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0: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1: 在澳洲多国爆发了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3.2万公顷，意大利西西里岛或是严峻。再关注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而期间将会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相关活动。医院船开设了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跟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各类的检查、治疗和手术，大约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艘像是一架的这个具有救护的直升机功能，那具备随行前出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而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这一次呢，也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来到海外执行任务，用意是要增进中国与有关的国家传统友好和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
0: 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了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2: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1: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2: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1: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2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4: 海关总署方面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相关税制安排，同时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粤港澳等地的通关安排。
5: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6: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4: 美股在周三承压收跌，美伊战火重燃也让国际油价冲到了6周的高位，而通胀预期随之升温。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2218点，微跌6点，跌幅0.0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690点，跌146点，跌幅0.5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498点，跌10点，跌幅应该是0.14%的。
0: 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周三以232票对198票通过国会股票交易禁令法案，旨在限制国会议员及其家属买卖股票。法案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审议，有13名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而在总共93名联署该法案的议员当中，则只有2名是民主党人。
4: 而另外一项限制力度更大的法案就要求议员跟家属出售目前的个人持有股票，虽然说获得了更广泛的两党支持，但没有办法进入众议院的全体会议表决程序。
0: 另外一方面，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号警告称，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停摆。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而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
4: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的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有办法及时通过拨款法案的话，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跟项目资金在9月30号的午夜就会到期。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的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而这个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的延长辩论来拖延或是阻挠法案的表决，而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的数量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
0: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稍后见。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0: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切断全部石油出口，并打击能源及经济基础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邮轮，称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而部分的邮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0: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1: 欧洲多国爆发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3.2万公顷，而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势严峻。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意局，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宣布，在美东时间22号的下午5:30左右，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打击。根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的报道，在伊朗的布什尔、希里克跟马赫夏尔港等地都爆出了这爆炸声响，而胡斯奇坦省附近的阿瓦市附近有一处的地点也遭遇到了美军导弹袭击，而拉姆希尔附近有一个沥青仓库，现在据传也遭遇美军袭击。
0: 同时，据报伊朗的一架无人机成功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于伊朗无人机进行了拦截。
1: 据也门的胡塞武装23号的凌晨也表态，已经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并称2艘的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
0: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邮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了航向，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